0: 4008-6000投宝宝，40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2: 等给我的爱人来。
3: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4: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

这些歌曲当中，查斯特可以愤怒嘶吼，也可以温柔低吟。从他的音乐当中，我能感同身受的是，他在某种黑暗的深渊当中挣扎，与那些几近将他吞没的绝望斗争，而这份痛苦却还是源自他内心对生命炽烈的热忱。关于那段黑暗时光的记忆，我其实已经模糊，但犹记得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一个人在空旷的教室里单曲循环 Iridescent。 Do you feel cold and lost in desperation? You build up hope, but failure's all you've known. Remember all the sadness and frustration, and let it go, let it go. 视线模糊的瞬间，我想我终于可以和过去那个失败的自己握手言和，而那也是我曾经离他的音乐

像枪炮又像子弹，字字珠玑，却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们来听 Linkin Park Faint， 让他的声音永远留在心底。

0: 当得知他们在就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昵称以后，也都表示非常的喜欢。比如说水果姐，当他得知说他自己叫水果姐是因为经常穿的花里胡哨了以后，就觉得说哦 I like this name。
1: 你知道NBA 有个球星叫字母哥，
0: 我知道，
1: 听说自己叫字母哥以后，
0: 小福
1: 莫名其妙，简直
0: 因为他的名字很长，
1: 有很多字母，
0: 对对对，
1: 啥呀？
0: 就念起来也很不方便，所以就
1: 阿特昆阿德特昆博，哎呀，这确实是阿德特昆博。
0: 就你看他那个球衣后面那个字母确实很长，
1: 所
0: 以叫字母哥。
1: 叫字母哥啊，对，好了，来吧，那个8:14，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呢？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2: 哟，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0: 块钱的，在官网大家可以找得到的。那如果有大量送礼需求的，像之前小耳朵们经常来我们这儿进货啊，因为购买十盒299元的鲜炖燕窝礼盒，可以直接加赠一盒同款的鲜炖燕窝，相当于买十得十一，还要再送您30瓶装的每日燕窝泰益生菌畅享桶，这个价格也是297块钱，相当于买一得十二了啊。这个价值方面来讲的话，而且呢，这个益生菌粉是含有600亿的活性菌和燕窝肽，我最近就一直在吃，就是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你会发现就是更
1: 蠕得更快了。
0: 不是，就是马上要到那个节日了嘛，节庆间大家总是要走亲访友，要吃很多嘛，所以备上哎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各位现在来发送一下燕窝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就可以购买了。端午给在乎的人一份温温润润的健康心意，让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陪您清润过夏天。今天很多小耳朵说，哎，是不是有一个环节我们还没有开始呢？
0: 今天是周三，我们的早秀 KTV 马上开启。
2: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3: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0: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大老师，
4: 妈呀呼，妈呀呼，妈呀呼。
5: 有他追着雨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4: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e're happy。
2: 欢迎来到
3: 早秀 KTV。
1: 早秀 KTV， 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演唱的歌曲呢，是跟窦靖童最近一期歌手有关系。
0: 窦靖童，
1: 窦靖童，
0: 萧敬腾，
1: 傻。
0: 彤彤上周五的时候，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带来了一首改编版的《管他什么音乐》，这也是范晓萱之前的一首相对来讲比较出名的歌曲吧。他也在台上唱出了自己的风格和风采。
1: 很多人说这是他四场以来呢最接近他
0: 放松的一个，
1: 或者最接近他日常唱歌的这种感觉啊。
0: 那今天我们就抖胆啊，再尝试一下窦靖童尝试过的这一首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1: 很燥，这个跟时间感觉就是刚才看见哈宝进球以后的状态啊。来吧，
0: 而且这个歌词也是充满了音乐的氛围啊，你用 jazz 和 rock 一起 hip hop 整条街，
1: 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调调味，好，一点不押韵啊，这个啊。来，
0: 你用 jazz 和 rock 一起 hip hop 整条街，
1: 平凡，
0: 你听了吗？你
1: 平凡

0: 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1: 嘿，真棒！
0: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

0: 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如果说刚才那首歌曲我们俩没唱好，是因为他比较燥。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俩一定
1: 得好好唱。那是因为他太静了，嗯，没有唱好。我们俩是中国男足嘛，各种找借口。
0: 哎，人家也没找借口了，是你给人家编借口，人家就说自己实力差，也没说什么别的呀。
1: 啊，之前的时候网上不是有一个，这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啊，就是说天儿不能太热不利于发挥，天儿不能太冷不利于发挥，草坪不能太硬不利于发挥，
0: 嗯，
1: 草也不能太软不利于发挥。
0: 那今天你唱的不好是因为什么不能？
1: 我水平不行。
0: 你倒是，
1: 我非常诚恳，
0: 反应挺快。
1: 嗯，
0: 确实，平常嘛，我还帮你辩解辩解。嗯，想想你今天面临的是张碧晨，
1: 你面临的是海莱阿木啊。
0: 那我们水平，那我们也是勇敢的挑战一下吧，好不好？
1: 这首歌曲在歌手现场直播的舞台当中，虽然没有收获一个很好的名次，但是却在场外收获了很多的赞赏。
0: 是
1: 这一首《梦底》，曾经在今年的春晚当中啊，是海莱阿木加刘浩存来歌伴舞的形式呈现。
0: 对，
1: 而张碧晨和海莱阿木的男女对唱版本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感受。
0: 来吧，
1: 我们来尝试一下，会唱的朋友加入早秀 KTV。
2: 1100次一次夜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
1: 哦，低频好听哎。
2: 若即若离情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个条件，你
1: 没

0: 旧歌重听，像旧事重提。
1: 你别老等他。
2: 风雪中都落在我心底。
3: 你别老懂呀。
1: 我觉得唱的挺好啊。
3: 是这样的。
1: 怎么没有获得很好的名次呢？是吧？
3: 是吧？我以为你说，我觉得咱俩唱的挺好哟。哪里来的勇气？
1: 还行吧，我这边反正抖音平台上的朋友们说。唱的挺好，反正看得出来你俩尽力了。
3: 尽力肯定是尽力了啊。大家说 PD 你都遇到海来阿木了，你还滑水、
1: 啊、
3: 你直接 滑海吧。
1: 是，然后呢练习说好听好听，你俩合唱仅次于张碧晨和海的阿木，
3: 相当高的评价了。
1: 不是，他的意思是现在有的版本吧，也就他俩唱过。你俩是我们听到的第二对敢唱这个歌的，是吧？
3: 海丹确实啊，你看在北方也说了，这歌好像只有海来阿木带着这种烟嗓的感觉。
1: 哎、
3: PD 刚刚用了一下他这种低音炮的模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第15位，思思 ，Bye Say Bye。第14位，海来阿木，梦迪。

0: 第十三位，弦子姚晓棠，会开花的云。第二位，周杰伦，心情。
1: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个四个连着。
0: 第十一位，欧豪，杨洋，胡夏，放心去飞。
1: 放心去飞，勇敢的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专辑《告别失意》当中的这首很好听的《Bye Say Bye》，听到这样的歌曲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它摇摆起来，然后感觉心情大好，感觉外面的天气也都好好。哎，话说昨天晚上那场雨真的好大，然后呢雷鸣电闪哈，有没有吓到你？然后还在想，哎呀，坏了，我这个车呢，最近，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哈。有天窗的车一定要及时清理，否则的话呢，它有一个管道如果堵了，那么外面下大雨，你的车里面就得下小雨。昨天我忘记把这个车这个通道去给它疏通了，然后也忘记把这个车给它盖上了，然后看到这场大雨的时候就心急如焚，我说我要不要冒着这个大雨打的一把也不太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太管用的伞出去把我的车搞一搞，至少把那个布给盖上。后来想算了，如果车没事了，然后我估计就淋后了，然后就一路看着这个大雨啊，没有一路啊，没出去啊，就在窗户前看到这个大雨就在担心啊，各种担心。所以有车的朋友这一点小细节一定要注意，特别是长期把车放在户外的时候，那天窗的那个管道很容易堵的啊，有一些这个落叶呀等一些泥沙呀就会堵掉，然后在下雨的时候呢，它没法从那个管道引流出去，就直接灌到你的车里面了。估计今天幸好哈，要不然开车出来就是一直在车里面在滴水。好了，北京时间9:06:33，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昨天就这样给自己小小庆祝了一下生日，也谢谢听听聊天室当中所有好朋友来祝我生日快乐哈，好吗？那今天已经过了这个新的一个年龄的第一天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和我互动一下哈。昨天那场大雨有什么样的经历吗？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到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现在跟你同步进来哈。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三群啊，你可以任选，但是发位置和发红包这件事情呢，你最好选第二个。

0: 将近20片，只要520块钱，核算下来呢，一片钱呢，我们也磨才26块钱，赶上我平时的消费水平了哈。最近要囤面膜的女生，这次一定不能错过了。三人小七到2027年的9月，但是这个价格真的香，估计就是我们的07清仓捡漏吧。这么任性啊，还一年多就07清仓捡漏，对，就这么任性。来，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618年中大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哦。现在已经开启了，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或者咨询专属的福利官，或者问我都 OK， 没有问题哈。超多的 surprise 惊喜，福利直接拉满。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海拉阿木来自四川的歌手，这是他连续第3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为了呈现梦底，提前半年就开始筹备哈，从10多首原创作品当中选出来这首歌。他对于这首歌的打磨呢，近乎是极致哈，仅16句歌词就历经了25个版本的反复打磨，最终呢选用了第24版来呈现。为什么不选第25版？演唱上他首次尝试全新的气声唱法，用标志性的沧桑烟嗓，还有细腻的颤音，诠释了梦境和现实当中的遗憾与思念。歌曲《梦底》呢，由他来包揽的词曲创作哈，创作灵感呢，就是源于成都的烟火气，聚焦错过和怀念的朴实情感，写给每个心底有牵挂、没有完成念想的人，告诉你心存美好，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的梦底。

0: 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前面说过了，有天窗的这个车子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啊。好了，在今天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一群二群三群，待会儿要点名了。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今天限号是4和9。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的歌曲，真的好好听，好感动，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会开花的云，哎呀，会开花的云，想起来都那么有意境哈。云都开花了，是电视剧《长月烬明》的主题曲。姚晓棠曾经独唱过这首歌，也是她的成名曲了哈。因为词曲都很动人，所以近期成为热度很高的传唱金曲。背着翻山越岭那个梦，拽住命运衣袖，在路口等我，叫我。叫看清我的人晓得，相信我，懂得我。这个

积蓄，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继续回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第28集。2021年，一档叫《流星花园》的偶像剧播出，热度立刻横扫了台湾地区啊、香港地区啊，还有内地大陆啊。F4

歌迷小子青春纪念册。好了，听完了彰显青春的活力歌之后，接下来该有点深度的忧伤的歌，仔细听好了。首先是潘美辰写不完的爱。潘美辰16岁的时候呢，赴台北求学，靠在 pub 餐厅驻唱和泡面为生。小伤的时候呢，独自疗伤的孤寂，成为日后创作的养分。在1987年，他在青年创作歌谣比赛当中获得了双奖。次年凭借首专《不要走不要走》创下32万张的销售奇迹。哇塞，当年一个新人卖出这么样的数字数量，已经是相当。

月亮惹的祸是张宇作曲，十一郎填词的，收录在他1998年12月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主歌平缓倾诉，副歌高亢释放，张宇用沙哑磁性的嗓音将假装恼怒和无限柔情完美的切换。对，就是这首月亮惹的祸，唱都是你的错时带调侃，唱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时转为深情，精准的呈现爱情当中复杂的情绪。好了，接下来有请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

下来这一片才20多块钱。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汇丰面包，赶快去抢，待会儿把海报甩给你们家族群当中的各位亲人啊。来，618年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哇，橘子汽水绝对是一首青春盎然的校园歌曲，年轻羞涩单纯的暗恋心情，嗯，是宇豪继向草八步之后的又一首佳作了。这首歌曲呢，绝对是一首活化心境、重返年轻的青春良剂哈。收录在南拳妈妈2005年发行的专辑《暗号套餐》当中，南拳妈妈橘子汽水。好了，今天的收工歌，我们来选择一首比较有活力的歌曲吧，就来有请。王蓉带来这首《人鱼笑话》。好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听歌之前腾彪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听歌之前呢，和你相约之后呢，也要感谢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一直互动同时给我点赞的好朋友。对对对，还忘记把海报甩给你们，今天那个面膜哈，前男友面膜的海报一会儿甩给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好了，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

0: 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0: 那昂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1: 是的，
0: 很多人本质上呢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双极限的跑鞋，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个场景当中适配的一双鞋哈。那昂跑呢，它是从设计到材质，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都很适配，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1: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0: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健康呀还有跑步的习惯，那这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那双鞋。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主力系列 Cloud Surfer。 这双鞋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穿着的舒适感，
0: 对，
1: 还有它的百搭，要有足够的硬核的技术才能再来足够舒适的脚感。
0: 没错，
1: 其实好多人说这个昂跑啊，包括始祖鸟啊等等，都是中产们的选择。昂跑能够在这几年这么的爆火，其实有一部分是宣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它真的有真材实料。首先它有的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分析进行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跑它那个鞋底下一排排的那种小洞，
0: 是
1: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0: 对，
1: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的为每一步走路带来滚动以及舒适稳定的踩踏。与传统材料缓震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因为它应用了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包括它的中底材料，后者呢像踩进记忆棉床垫，而前者的这个 Cloud Surfer 能够给大家带来像在弹簧矩阵上跳舞一样的感觉。而且好多中产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为什么选择昂跑，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膝盖。
0: 是，
1: 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可能再比我大一点的40岁的这个年纪，哎，可以说昂跑就是给膝盖上了一份保险。
0: 对，
1: 而 Cloud Surfer 对于很多的大多数中年人的呵护就是如此，穿上它呢确实能够减低我们足部和膝盖的这个压力。
0: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为什么现在不蹬着一双跑鞋或者运动鞋去通勤上班呢？这大概就是因为啊，现在很多穿得很舒服的运动品牌设计的都是太张扬和太激进了。那对于年轻人或者运动场来说呀，它确实非常的适合，但是有些时候昂跑 Cloud Surfer 它提供的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才是我们日常通勤每天的这个选择。
1: 哎，这叫跟大家说说它的日常，包括它的设计感，包括它的颜色选择。
0: 对，那这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工作比较特殊的人群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啊。它没有那种夸张的撞色，拒绝臃肿的轮廓。Cloud Surfer 呢，它带着一点清冷的瑞士质感，它是那种双白主调配色，搭配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它依然像一件工艺艺术品一样。而且我们看到有个调查显示哈，超过40%的消费者是因为昂跑的颜值而入坑。那这双鞋就告诉我们，谁说功能和美学不可兼得呢？
1: 哎，说的对，就是要穿得舒服，同时要穿得低调，同时也要让人一眼认出来你穿的就是昂跑。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的它的系列。今天我们给大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提供了

0: 真保真，您现在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授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来源是来自于昂跑体育用品的上海有限公司，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退换了。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它是从奥莱仓直接发货到您手上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放心，这款是保真的正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

0: 加上再生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了您汗脚的尴尬。
1: 哎，
0: 而且它 Cloudsurfer 的这款鞋呢，它的日常穿搭的精髓就在于用极简设计承载多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极简风嘛，是吧？
1: 对，
0: 它平衡了这种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的这种尴尬哈。
1: 那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西西，就是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
0: 没错，
1: 哎，穿这双昂跑的 Cloudsurfer 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我再跟大家说说跑步。啊，就是刚才西西介绍完了日常的使用场景，跑步场景，哎，是我比较擅长的。
0: 嗯，
1: 今天我从这个跑步的专业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44.5的，这是我的脚码，我量了一下，它的单只鞋不到260克，在慢跑鞋里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轻。
0: 对，
1: 而且呢，它后跟的填充保护啊，包括它的港宝啊，维持后跟的稳定性啊，包括它使用了半内靴，该有的保护都是有的。而且呢，上脚以后它是软，但是缓震极限非常非常高。慢跑的时候呢，从后掌过渡到前掌是特别有滚动的丝滑感。滚动感非常强，而且适配大部分人的日常慢跑需求，通勤和比较长距离的路跑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鞋面的包裹呢，一直是昂跑的强项。鞋垫底组呢，做了一个指骨锁定的这么一个加强，锁定之后呢，我们的脚更加的稳定，在日常通勤和慢跑的时候呢，不易晃动脚，自然也就不会快速积累的疲劳。而且呢，后37和前27有10毫米的这个坡差，如果是日常的我们的通勤的时候呢，它能够增高啊，37厘米的后跟是足够高。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10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这也是昂跑这个品牌带来的自身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跑步当中都能够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7款配色，全尺码36到45，男性款和女性款的尺码都有。在日常的销售，大家可以去网上比价800到1000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全色全码统一售价418块钱，而且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
0: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

北京时间11:01，欢迎光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今天为什么没有从头到尾一张唱片的片花呢？因为今天杰克堂真的是不能说是任性到底了，真的是随性到底了啊。大家也知道杰克堂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晕头转向的时刻，但是今天这个事情真的是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发生，就是我把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是一档延迟点播的点歌节目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提前把歌单准备好，才可以在第二天的直播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结果呢，我已经把节目准备好了，而且稿件也已经发布了，最后却没有把我们的这个系统审核过程，于是今天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可能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必须连一张专辑都要延迟满足。明天我们任性的周三变成任性的周四，而且这一次杰克堂确实是任性的，本来说是想让大家一起来投票选一张专辑，但是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这张专辑应该是比较有时效性的一张专辑，至于是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卖个关子，来个悬念，明天周四的任性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揭晓好吗？没关系，但是今天的歌单当中依然有非常多好听的歌，因为大家知道的，之前大家的点播歌曲已经排队了很长很长的队伍了，所以刚好今天我们来把它消化一下。第一首歌，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我要我们。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齐静春的点播，他已经等了很久了。虽然我们是一档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进来之后可以收到自己之前的点播，有一种惊喜相遇的感觉。他说想听川川男的河流，我们今天来听到的就是他们的 live 版本，送给齐静春。生命就像是一条河流，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听众把他想要把他放到歌单当中的心头号。雨辰说这声音绝对得上中国好声音啊。泪落心田也说这版的情绪太强烈了。雨辰说摇滚民谣风，看来点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去，也收到了三毛流浪记的点播。没问题，我们只是一档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大家所有点播的歌曲不要着急，我作为一个音乐快递员都会一个一个的和大家一起实现的。接下来的歌再听一个乐队的吧，这是好像是员工录点播的，是不是员工录点播的自己来认领一下，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达达乐队。之前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有分享过达达乐队的整张专辑，黄金时代那张专辑，黄金时代还是黄金年代，反正总之就是你们知道那张专辑的。而这首南方也是我听达达乐队的第一首歌。

那时空的共鸣感就是，哎，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另一个人的点播，但是恰好点到了你心里去。接下来的歌曲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上次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对，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音频端，或者在听听 FM 收听的话，如果想收看，想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也可以在抖音找到一块杰克糖，我此时此刻就在播歌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闲聊天呢。那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听上次在抖音当中看到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做楚艺兴昔日恋人。

0: is the future,
1: is the future.
0: 来自楼顶楼顶乐队的 Future。哎呀，好久没有在广播端的时候跟着一块唱了，是不是都好久没有看到大家的呱唧呱唧了，主要是一开通抖音直播就光顾着聊天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这个一心无法二用啊。但是刚才突然间就感觉到了，也看到了雨辰说堂堂加油，楼顶加油，未来的楼顶一定会更好的，这份祝福也收到了。所以关于 future， 关于未来，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你也有期待，重要的是你要相信未来。哎，诗感觉要开始作诗了，相信未来。好吧，接下来下一首歌也是我们下半场的第二首，唐了一个唐，我看到了大家好像选了19，这是桑葚先选了19，然后刚才19还有复议的，是不是？没问题，那第19首我觉得也挺适合在这个季节来播出的，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很多高中3年，甚至有的人可能是相伴了6年的友谊，可能就伴随着高考之后去了。

清晨，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

这首歌开头就白噪音，就好像它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在录音室里面的一首歌，而是好像就在你的耳边，在你的旁边，是一段生活的场景。

就六月的时候也可以播。这是来自十六夜的玫瑰，就好像杰克堂的七月六月不也可以播吗？还有八月九日星期一好天气，任何一个天都可以播，也可以把它当作是那一天的好天气。接下来让我们来听 Peggy 点播的这首歌《远去的列车》。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法语版的，伊莲演唱的，就是那个伊莲哒哒哒哒哒，就是他。

谢谢 Peggy 的点播，这首《远去的列车》，即使你不知道名字，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是这首歌呀。好了，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也是之前一位听众朋友的点播，今天我们的歌单全部也都是点播歌曲呢。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蓝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

0: 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谁说所有的这些曾经的团体当中，并大家也是工作关系，就必须得是特别好的朋友呢，对吧？就尤其是大家单飞了之后，团散了还要延续，也并不是一定的。包括很多那些乐坛的女生之间，大家朋友也有闺蜜慢慢的越走越远的情况吧。接下来听到是来自 Pink Panthers。

Sabrina Carpenter Don't Smile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来自 Nick Jonas 的 Jealous And I'll see you later 稍后下半段越流行音乐当中见。

0: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

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Focus on me. 2, 3, come on, girl.

自己的消息。然后另外就是单曲 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在昨天我们分享的时候放榜是在 Billboard 上的榜单排在第五位，很不错的成绩了。而楚美决战全球榜上也是实现了两连冠，算是冠军单曲了哈。接下来听到来自 Choice 榜

很多大象在搬木头的过程当中失明了。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位英国的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保罗·巴顿，他呢和大象们在音乐的修复，他为大象弹奏了钢琴，大象也给了他一定的反应。

是超凡脱俗的。而我也看到了保罗和大象们他们的一些照片，保罗就站在那里在为大象演奏钢琴，而大象就默默地在他的身边，好几只他们都在静静地聆听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们上半时段为您讲述的这个故事是大象和音乐有关，这就是一位英国的钢琴家为失明的大象来演奏音乐。所以我说音乐是属于治愈系的，比如激情的音乐会点燃心灵的火花吧，悲怆的音乐会让人声泪俱下。确实音乐潜藏在生活里，当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可是它真的有治愈的功效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

是毫米汞柱。音乐在抚慰有效地改善这种焦虑症，还有呢，类似于像精神上的一些疾病也是可以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的。现在很多的音乐学院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就是音乐治疗专业，有了一个职业叫做音乐治疗师，而且要经过注册的哦。今天我们所来聆听到的音乐，但愿有这样的功效吧。无论此刻心情怎么样，好与不好，如果是有着一些烦恼的话，希望这些音乐可以有着治愈系的作用。

那今天所有的音乐都是有着治愈系功效的，一起来聆听吧。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著名的第二乐章，圆舞曲乐章。

电影《国王的演讲》，这里面主角这位英国国王，他有着语言障碍，但他的治疗师给他治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听到了很多音乐的配乐呢？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就作为这位国王他最后演讲的时候非常流利的演讲时候的配乐，所以治愈系音乐也有着治疗的作用。

0: 姐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ace 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了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7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Mr. Red Horn 红号先生丹尼尔·兰德格林的原创曲目是法语歌曲，叫做屋顶上的小猫 Le Chat Sur Dau。 我就发现呢，音乐家当中爱猫的人士还真的是不少，有很多为猫而创作的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去打包欣赏一下。这首屋顶上的猫也展现了四位顶尖爵士音乐家之间的默契配合，还有精湛的即兴互动的这样的一种配合。一只慵懒的猫咪带来了一股非常浪漫的法式的氛围，我们来感受一下。

0: 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经典三重奏，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给各位来介绍的是由四位欧洲顶尖爵士乐手组成的全明星四重奏 Four Wheel Drive 四轮驱动。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是他们2019年的组合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当年呢一发行就登顶了德国的爵士专辑榜，成为了当年。

是的，我们刚听到的第二乐章的结尾呢是戛然而止，但是第二首的曲目又恰好的续上了这份听觉的爽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一首翻唱作品，改编自 Paul Simon 啊，保罗西蒙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 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疯狂，显然说的还是他们四个人的音乐野心。温润的爵士钢琴，低音贝斯稳稳拖住了旋律。

非常好听啊，非常疯狂，但是也充满了动感和爵士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Four Wheel Drive 2专辑当中比较出圈的一首作品，当然这首作品本身也非常非常的脍炙人口，它的名字叫做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大概也只有北欧血统的乐队才能够改编这样清冷的风格，编曲留白克制，音色朦胧空旷，所以这样的音乐才是真正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一首的氛围叫温暖多了，这是改编自 Sting 的一首经典的民谣风格作品 Fields of Gold， 金色的麦田，没有人声，没有浓烈的起伏，只有简约细腻的器乐铺展出了一种静谧。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也是来自于2023年的 Four Wheel Drive 2专辑当中的结束曲 The Wheelers， 曲名之一过来就是轮子们，呼应着组合车轮四轮驱动的这样一种意象，他们彼此既是好朋友，也是彼此的依靠和

0: 618三个数字加白字618白，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款啊，是来自于迪奥的墨镜啊。做完防晒以后呢，我们的眼部也要做防晒，
2: 没错。
1: 您看啊，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而且呢，这个墨镜还是凹造型的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两款墨镜，一款是 VR迪奥的 M11 的秀场 CD 发箍墨镜，这款卖的真的火，而且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的这个美式范儿的姑娘都特别喜欢这一款。另外还有迪奥他们家的 Signature S7F 的方形太阳镜，这款墨镜的功能性能够达到将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镜片过滤类别能够达到3类，能够有效阻隔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晒。
2: 是
1: 一个买来凹造型，一个真正做到开车的时候也能戴啊。这两款墨镜

喜欢吗？我很喜欢。北京时间15:05，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看这个雨一停哈，这个外面的太阳就发挥了它的各个的能量，在城市。

来他就用最简单最简陋的一些设备去录制翻唱，然后包括去不停地去打磨他的唱功。他在大学里面去读的专业是叫商业设计，他把所有的技能都用来成全他的音乐，比如说他会亲手设计自己的专辑封面，包括设计歌曲

请下一次凌晨三点钟你还没有睡的话，或者你还没有睡着，或者你突然醒来的话，你来听听李佳薇的这首3 AM 牵着你，这就是凌晨三点可以有的。

0: 这位歌手在很多年里面一直困在这样的好的坏的就是各种评价当中，很难活出自己的那个状态。而到因为这个疫情的时候，他被迫于生活压力，所以就去奔走在楼盘当中，开始卖房子，然后白天结束了工作以后，晚上再去酒吧驻唱，所以也是一边谋生一边守住唱歌的这条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他最窘迫的时候都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热爱。再后来就是很多人知道的，在歌手的舞台上，他的一曲《天后》彻底完成了一个蜕变。所以一个能在舞台上站到现在的歌手，一个能把很多我们成年人在深夜独处的时候内心状态的那种感觉用音乐的方式给你表达出来的歌手，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的故事。你看，其实音乐是有故事的，音乐也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让你加深印象的，对吗？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1: 亲爱的。

0: 过吴克群的很多首歌，但是这一首我很喜欢，在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三之音乐会当中强烈向你推荐。写给故人，写给过往，也写给终将走向别离的人。
1: 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

12到15个小时，所以我看了一下比赛的日程，大多都是在凌晨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所以要看的话真的是要熬夜的。梅西的那个帽子戏法大家有看到吗？

不同于其他版本很浓烈的那种哀怨的失恋的那种悲情哈，我觉得刘惜君演绎的这版《忘记他》其实是有着那种清冷感，也有着那种疏离感的。我觉得听完他的讲述以后，我突然觉得

我知道很多人记得他的那首《我很快乐》，但是我想很少有朋友知道这位音色很干净通透的歌手曾经在整整三年当中几乎失去了说话，失去了唱歌的能力。我提起刘惜君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我始终记得她在《快乐女声》的那个舞台上，那是2009还是10年，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她就是这样一路突围拿下了全国五强。那个时候的她是走着清甜的那个路线的，也不太张扬，也不太炫技，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她在歌声里的那个细腻感，就有一点像郁可唯。对，同样郁可唯，我也非常喜欢她歌声里的那一份特别棒的细腻，特别棒的那种共情感。再后来她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爱情花园》，然后《我很快乐》就是意外的走红。再后来很多人应该能记得他为了致敬邓丽君而出的那张专辑，哎，我觉得他在里面的那个唱功真的是很棒哈，也是因为那张专辑，我觉得他整个从新生代的唱将里面一跃而起，让很多人都追不上的那种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扭转，这个命运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他确诊为一个罕见的叫发声系统的植物神经紊乱。那这个紊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他的声带是不受控制的，是会时不常的会发生那种痉挛的，严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声，说话都非常的费力。你想，就一个歌手，他是被这样病痛去夺走了他赖以生存的，怎么说，那副翅膀吧。然后在这场这个病痛当中，他也是辗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再后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所以他的合约也到期了，包括公司啊，因为觉得他失去了一些曝光的价值，所以就选择了解约。所以在这种没有团队扶持的状况下，他也就只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所有的压力。所以三年，整整三年的时间，他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推掉了所有的邀约，远离社交，然后就好好的去养病，去疗伤，去坚持康复训练。还好，还好康复了。所以当他最后带着复出的那张专辑叫《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回归乐团的时候，你在他的那首主打歌里面叫《光》，我之前带到过大家，对吗？就你能听得出来，他写尽了在自己身处那段低谷时候的所有所有的自己的心境。对，后来他跟这个王赫也是合唱了一首《大风吹》哈，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他。所以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一帆风顺的话这个词是有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一样的，不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有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那一段

歌，演唱的人是谁呢？窦靖童。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我是刘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午后三点钟我们再会吧，好好听听电台情歌。

0: 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啊。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说这个化妆啊，散粉就是这化妆步骤里面可有可无的一步，
0: 难道不是吗？
1: 还真不是啊。有的姑娘就说啊，这个底妆化的好，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大错特错。尤其这夏天，化妆的真相就是底妆决定的是你的颜值
0: 哦。
1: 因为我们其实化妆啊，女孩讲究的就是这个持妆的时间啊，别说半天没到，咱这个妆都已经花了。
0: 对，
1: 所以散粉才是整个妆容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啊。这个散粉的存在，它的意义就是给咱们的底妆焊上一层啊锁妆的铠甲。
0: 你这么一说呢，确实这个散粉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没错，
0: 而且呢，很多人对于散粉的这个选择也是很讲究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散粉。
1: 没错，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丽格斯益大饼。您听听这名儿，
0: 在这两年还真是挺火的，而且就是找代购买的人非常非常多。首先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发货都是免税的正版，而且是由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货源您可大家可以放心。那么我拿到这个雅丽格斯的益大饼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散

0: 自己的作用。
1: 嗯，所以说有这么多种颜色混合上脸，哎，您会有一种不假白啊，也不会说我们的肤色发灰暗沉，也不会有死板哑光的一些担忧，而是那种自然调和成了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
0: 嗯，
1: 而且呢一开始我还挺担心啊，说这种不同颜色会不会不均匀呀，但上脸一试发现非常的均匀。
0: 哎，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大饼呢，它还分色号，比如说一号、四号、六号，适合不同的这个肤色，比如说你是冷白皮，你是自然皮，你是黄二白等等等等，都是能够贴合的。这也是为什么意大饼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而且很好控制用量。
1: 哎，触肤即溶，没有这个粉末感或摩擦感或者紧绷感啊，像给肌肤敷了一层隐形的这个柔光膜，而且呢不刺不卡粉，哪怕是眼下呀、鼻翼呀、嘴角这些一卡粉的这个死角，轻轻一拍基本上就服帖了，不积线不起皮儿，这个就是它的粉质细腻带来的优势。
0: 是的，
1: 而且呢上脸以后的感受也是不错的。
0: 对，它呢能够吃掉咱们脸上的油光啊，尤其持妆一天之后比较容易出油，之后呢，而且它的持妆力呢是非常强的，真正做到了控油加保湿双在线。不管您是油皮还是混油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高温天你不管是暴走啊还是通勤呐、挤地铁呀、出汗暴晒呀，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
1: 干皮的呢也不用担心啊，它会拔干啊或者卡纹什么的，粉质呢自带温润的触感，定妆之后呢肌肤水润不紧绷，全天呢不会卡纹起皮，真正做到油皮能够控油，干皮能够保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是柯涵。今天我们开场就知道了，今天要聊世界杯，是不是？而且是世界杯的音乐。当然了，我觉得也跟最近的热点有关系嘛，因为今年世界杯开赛之后，其实已经诞生了很多的名场面，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最近这样的热情哈，我们来盘点一下主题曲也好，还是说相关歌曲当中啊那些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作品。当然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就特别想问问大伙儿，看世界杯是因为你喜欢什么样的瞬间呢？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所以我们开场就是最新鲜的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来自 Shakira 的呆呆。

煽情哈，但是我们现在大家会更加的熟知，就是来自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还有 We Are The Champions。 虽然说他们不是那届世界杯的主题曲，但是从此这两首歌都和足球紧紧的绑在了一起。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时间来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到此刻为止，我看到很多朋友投票最高的都是这首哈，就是在你们的世界杯主题曲的印象当中，这首得票第一。我们来听《生命之杯》The Cup of Life》。

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赛场上？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不是因为世界杯，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就是体育音乐的代表，甚至我可以觉得它会排在我的所有的歌单当中，我但凡提到体育提到赛事就一定会播。 A Cup of Life 来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啊，当时用这首充满了拉丁风情的歌席卷了全球。你会听到它的鼓点是非常

密集的，再加上哨声啊、号角声，而且它的整个歌曲的制作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你会听到现场的观众的呐喊啊，哎，这种热情真的是会通过音乐一下就把你给带到每一个赛场当中。就算你不是球迷，这个 Go Go Go Ole Ole Ole 一定都会跟着唱两句吧，对不对？所以当时这首歌发行之后，也是获得了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排行的冠军，也是彻底打破了世界杯主题曲纯歌曲的这个界限，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现象。 OK， 那除了今天给大家种草好听的世界杯音乐之外呢，我们也有好物种草时间。你看最近大家这个晚上熬夜看球啊，不管说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皮肤状态啊都会有所担心，毕竟熬一次夜可能就是会抵掉你很多天护肤的努力。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单品了，神仙水啊。当然这个牌子 SK2 哈，我们就是不用再给大家多多的赘述了，平时它的价格还蛮贵的，如果你在官网看的话，一瓶是在1700多。但大家知道马上明天就是618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年终大促的火热促销，一瓶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只要499，而且你现在下单我们还会再加赠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听好了，是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也就是说虽然你买的是水，但是我们给你把后续的保养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呢，这个 SK2 的神仙水它为什么厉害呢？因为它有一个核心成分，它是夏天用的话你可以控油又补水，特别是在熬夜之后，大家第二天如果早上要带妆上班啊，又或者说是哎，你想一个比较好的气色出现在你的领导和同事面前啊，你可以尝试把它湿敷在你的化妆棉片或者说是化妆巾上，几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肤色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亮。听好了，赶紧打开你的手机去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3个字神仙水499元，而且我们的保质期一直是到明年2027年的7月份的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会囤货或者是用不完，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

首歌来自戴佩妮 Sunny Natte 我听到这首歌真的好想喝拿铁啊，因为最近在戒奶，所以说大概有两个月三个月没有喝拿铁了，然后一直都在尝试自己去手冲一些咖啡，当然

一会儿，我们接着回到世界杯的赛场，因为我觉得如果连续给大家播放世界杯的歌曲的话，说实话有点太燥了，就是我听着听着会觉得，天哪，我此刻已经不想上班了，马上想冲去看球了。刚才我们聊到了哪一首了？我们已经聊到了《生命之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了，对不对？然后再往后，我们时间跨到2010年啊，在这一年，神曲诞生了，《哇卡哇卡》来自 Shakira。那可以说，从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开始往后，世界杯的所有的歌曲的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我们有听众此刻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讲，之前你会感觉，每一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好像地域性的特征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这一次的主题曲开始，哦，它就变得非常的有地方特色了，包括哇卡哇卡，其实这个名字它在非洲的斯瓦西里语里面就是火焰，还有热烈燃烧的意思，而且整个歌曲也是充满了非洲特色，甚至你在开头还能够听到很多原住民的呼麦呀，包括非

觉得更加的热闹了，这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不过后面也有人吐槽说这歌歌词太水了，但有时候我们听的就是一个热闹哈，营造的那种氛围本来就很巴西了。当然我们在听听 FM 当中也在跟你互动一个话题，看世界杯是因为你喜欢哪些瞬间，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比如说燕君他就说，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体育魅力所在之处。然后8680呢，他就说我很喜欢进球的瞬间啊，看着球员，看着教练，看着这个观众，大家所有的疯狂时刻全世界都能感受得到，就好几十亿人的心都会因为一个球他的传动，或者说是他在门框上被弹出来那一刻，又或者是他被扑出去的那一刻，那千万人同心的感觉，很难得四年一次的时刻。当然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啊，在接下来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来讲一讲前两天一场比赛当中很令人动容的一个瞬间。

我就想说啊，那这可能会是他最后一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门将他身上的那种力量，他站在球场上对于每一个球迎面而来的那种专注的眼神，真的是会把所有的观众瞬间都抓住。你知道他的身价其实才50,000欧元，而对面西班牙队呢是5亿欧元，他们之间的距离是10,000倍的差距哈。而且在这场比赛0-0之后啊，他赛后呢有他们国家的这个记者采访，就说在比赛之前他的社交媒体上是50,000的粉丝，然后在90分钟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360万。大家知道在此时此刻6月17号的下午16:41，沃奇尼亚他这位门将在社交媒体上的总粉丝已经达到了1116万。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然此刻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聊天啊、发来了大家对本次比赛的感慨。我们在这首歌之后呢继续跟你聊一聊这位门将。

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喜欢看世界杯的瞬间，然后有很多人提到了那天的这一场比赛。没错，其实这样的结局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意料之外，但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大家看到的那种体育的精神，而且那种在面对可能比你更强大的敌人，甚至所有人都会觉得你会输的一场比赛当中，你要如何，你要选择如何面对这样的状况，我相信除了在赛场之上，这样的精神会值得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学习。那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一句话，不要管结果如何，坚定地站到最后一刻，其实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真的是种草所有人。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场比赛，又或者说是可能你并不喜欢足球，就像可能之前我一样，我对足球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这场比赛会让你也许有机会想说哎，我多看看这样的赛事运动，又或者哪怕你被种草了佛得角这个地方，哎，会把它归为你未来的旅行当中的一部分。就像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有人就问佛得角的队长说，你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位队长他只说了一句话，他

歌你所热爱的事。我们讲至少在今年他是我们很多人心中的传奇，来自佛的脚40岁的门将我请你啊。这首来自许君自己，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人生的赛场上找到自己坚定站下去的理由。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回放，同样你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可涵，加入群聊，下播给你发歌单。明天下午4点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李红啊。今天呢又是到我们的北广六幺八的年终庆的特别节目时间了啊。在北广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比以往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更加的便宜，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说呢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有平时喜欢的品牌一定要抓紧下手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品牌的礼盒专场。
1: 哎，那首先我们来说说，就是赫莲娜的三件套套盒哈，有这个黑绷带晚霜100毫升，小露珠200毫升，小针管50毫升，都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啊。
2: 哎，明星单品。那么这个王炸三件套呢，打造的是高效护肤的组合，黑绷带晚霜负责的是深层营养，小露珠是补水焕亮，小针管呢负责的是紧致。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小露珠首先10倍营养的阿尔法的雪绒花精粹，再加上抗能力是维 C 的几倍，能够改善比如说我们熬夜的黄气啊、暗沉，而且呢用的是露珠的微囊水油科技，水包油的制剂，再加上分层渗透的补水，搭配三重的透明质酸，从表皮到肌肤实现以水补水、以油锁水，然后肌肤含水量就能够提高了。然后第二样是什么呢？这个组合里边的是小针管，
1: 是它有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它促进四型胶原蛋白生成，能够增强我们皮肤的支撑力，而且面眼两用配方是温和不刺激，这个基本上就能够代替眼霜了。而且从质地和肤感来说呢，它是丝绸般、丝缎般的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完全不黏腻，夏天使用包括您叠加面霜使用都不会搓泥，所以是混油皮，在夏天也没有负担。
2: 这个时间在买这个小针管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然后这个组合当中的第三样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黑绷带了。在欧莱雅集团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却是天差地别的。
1: 是的，
2: 目前呢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玻色因的面霜啊，即便是个别宣称高浓度的产品，它们往往缺乏了赫莲娜那套自愈绷带的配方。所以说呢无论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才一直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么它的技术核心和积累也在于此，能够让高浓是一种轻盈的哑光质感。如果您之前没用过的话，今天抓紧618的这个机会一定要试一试。这种绷带质地是赫莲娜和各个机构合作多年的结晶，目前上市面上没有一款竞品能同时做到高浓度、哑光感和极强成膜这三点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的王炸三件套，它是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同时呢兼顾营养与支撑，换季也能够稳定肌肤状态。所以说今天赫莲娜的这个王炸的三件套一定要下手。
1: 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哈，这个三款晚霜、小露珠和小针管代购价都要3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618的价格是899元，而且还给您带礼盒。
2: 哎，另外呢，我们的是授权链齐全，可以联系客服索要报关单的，您大可以放心购买。
1: 是的，
2: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黑色的黑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2: 记住。关键词618，三个阿拉伯数字加上一个黑，您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了。
1: 是，
2: 那么说完了赫莲娜，另外一个品牌不得不提就是海蓝之谜。
1: 没错，我们今天带给您的第二样就是海蓝之谜四件精华50。

0: 毫升神奇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以及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个四件套哈。
1: 哎，等于说呢，打造全方位的护肤体验，适合多种肤质，而且呢，基本上满足了咱们日常整体的这么一个护肤需求。有面霜，有精粹水，有眼霜，对吧？还有精华。那么它覆盖了补水焕活、深层保护，加上锁水营养、眼周优化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
0: 对，
1: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来说。第一步就是精粹水。
0: 嗯，精粹水它是一个吸收的钥匙，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含有高浓度神奇活性精粹。
1: 这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当家的成分啊。
0: 对，搭配这个酸橙茶精华，还有透明质酸，能够打开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做到长效锁水哈。
1: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它这个经典面霜，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的，
1: 就是堪称日间防护

0: 比如说在夏季我们在空调房里边比较干燥，它能够抵御这种干燥，长期用下来以后呢，皮肤告别的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这个问题，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1: 是，我们下面再来说它的这个精华哈，浓缩精华，它还有多种这个海洋油脂还有矿物质，深层营养我们的肌肤，在皮肤表面能够形成一层透气的保护膜，减少水分流失，同时还能够抵御外界刺激，而且它可以模拟我们皮肤天然的皮脂膜，温和又长效，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稳定软嫩有光泽。
0: 这个精华露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虽然它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啊，大家一定要试试。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款全效的眼霜也是浓缩的眼霜，既可以精准的预防新生纹路，同时呢还能够淡化比如说熬夜，我本

0: 胜诉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修复浓缩精华生精粹水150毫升，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
0: 嗯，
1: 那这个代购价都要2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的618价格899元，
0: 依旧是899。嗯，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阿拉伯数字再加上海字啊，海蓝之
0: 谜的海，
1: 618海，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嗯，依旧是授权链路齐全，可以。

0: 其实呢就是卷王配方，海茴香协同一口同音，再创新添加鸿蒙药醇，通过快速收敛强化肌肤，再加上根源营养机体这三条途径去修正它的这个护肤的链路和护肤的逻辑，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等等不太一样，它是还原屏障重塑基底。
1: 是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样产品哈。第一个就是绿宝瓶的精华水，您别看这个心肌水名字里面带个水字，但是由于宝石成分多，使得它的肤感其实是更接近凝露的质地。
0: 哎，非常好。
1: 对，因为它的流动性很强，有一种润的感觉，不是浮在表面，不会黏腻。清洁肌肤之后，用它配合化妆棉湿敷，能够起到一个二次清洁的作用，能够把我们日常清洁没有办法洗去的垃圾带走，能够打通我们的肌肤通道，这样让我们后续的护肤效果包括上妆的效果会更好。
0: 说完了水以后，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精华。绿宝瓶的这个精华呢，可以说是精华界的常青树，那个小绿瓶也是您可以在电视啊网络上的广告上可以看到的。
1: 对，
0: 大部分的肌肤危机都可以靠它搞定，能够起到维稳的效果，同时抹开之后能迅速的融入肌肤里，非常非常的清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买这个绿色的小瓶子的原因啊。涂完了以后呢，不会觉得肌肤紧绷干燥，能够感觉到皮肤瞬间就变得水水嫩嫩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不太常见的，就是绿宝瓶的面霜。
1: 对，它的质地呢是那种鱼感轻盈，一抹清润，那在湿润度还有轻盈感当中呢，做到了一个魔鬼平衡，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能够融化在我们的皮肤上面。那涂抹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感觉到在我们的肌肤表层形成了一层肌肤的隐形保鲜膜。
0: 哎，它是有成膜感的。
1: 对，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深入补水营养。那涂完这个绿宝瓶面霜之后呢，皮肤就像这个鸡蛋剥壳一样的嫩滑哈。
0: 另外今天我们呢在这个三件套的基础上呢，还给大家再赠一个绿宝瓶的眼霜，也非常非常好使，
1: 非常经典。那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主要就是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送您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
0: 代购价
1: 香港直邮哈。
0: 哎，代购价1800多，今天呢我们北广的618售价只要799，依然是代理盒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绿，618阿拉伯数字加上绿色的绿字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618三个阿拉伯数字之后是黑绿和海
1: 三个礼盒。
0: 三个礼盒您可以随心挑选，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
1: 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0: 那时候说的是白天太晒了，大家都凭着点100倍的防晒，
1: 就某几个小时吧，可能会比较晒。所以这两天的天气特别适合用一首歌曲来代表它：12小时不下雨。白天的这12小时没有下雨的，晚上我们静等微风来。
0: 但是真的，大家一定注意擦好防晒。我们都知道艾科主打就是黑，但今年已经黑得不像话，你知道？
1: 小麦色。
0: 到晚上我都看不。

0: 十二小时不下雨这首歌曲来自 Sandy 林忆莲。我们刚刚在谈论这个夏天应该如何去度过。你等一下，你刚刚说这是你最喜欢的林忆莲的歌曲之一。对，最喜欢。为什么？因为以前做那个老歌电台，然后听
1: Sandy
0: 的歌曲特别特别多，然后都是偏那个比较柔情的为主。然后这首歌曲，或者说他以前有很多翻唱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呢是我觉得他在众多旋律挂的里面当中，然后比较会让人出挑的，
1: 跳脱一点。对对对。
0: 这首歌名字叫做十二小时不下雨，但是你听它整体的编曲呢，又像是雨声的前夕，有种很空灵的感觉。
1: 嗯，当然它也是把这个雨当做一个意象来去做自己的情感的一个表达，所以也是怡情的一首歌曲。嗯，夏天该如何度过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你发现也是没什么胃口的，就吃吃就得了。
0: 啊，是吗？我胃口很好。哎，
1: 真的？因为开空调了是不是？
0: 不开空调的话热的时候胃口也很好，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别人说没有胃口，说我胃口都很好，别人有胃口的时候我都没有胃口，就是主打
1: 跟别人唱反调，
0: 天生不合群没朋友，可怜。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在夏天我们就是让自己的身心都自由的舒展开来，无论是说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或者说你如果觉得恋爱这个事情在这个夏天也不太适合的话，那就浅浅谈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我听一个朋友说，夏天我发现是一个特别不适合谈恋爱的季节。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彼此身上都黏黏腻腻的，拒绝拥抱。
1: 黏黏腻腻的，你说？<笑>我觉得二十四季都非常适合谈恋爱，因为音乐有爱更动心。<笑>我们
0: slogan
1: 就是如此。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直播当中啊，今天还是有礼品要放送的，是什么呢？
0: 非常适合艾珂的礼品。刚才我们说到艾珂今年是以黑为美，那他去看到白雪公主以后，他一定会很生气，就像他的后妈一样说，我要处理掉白雪公主，我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所以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音乐厅所提供的，哇，这连接的好融洽，音乐剧
1: 音乐剧版音乐会白雪公主价值299元的演出票2张。
0: 6月23号呢，德奥音乐剧明星贝姐领衔中外演员和青少年剧团同台去演绎这部经典童话，在奇幻舞台和动人的旋律当中呢，让我们共同的去重新发现爱、勇气和光明。邀请大家共赴这场属于大人和孩子的音乐剧时光。
1: 是的，如何获得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北京音乐厅"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过来就可以了。好，
0: 哎，
1: 然后也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跟颜色有关系的歌曲。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颜色有点关系的，是吧？时尚是一个轮回，为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就突然间发现，就近期啊，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穿搭的很像那个2000年前后的 Y2K 风格。
1: 就那种听不懂，Y2K你不知道什么风格吗？Y2K不是那个拉链的品牌吗？好像还挺好的，挺贵的。不是，就是有点像当时
0: YKK， 不好意思，当时
1: 我们的QQ秀，
0: 你还记得吗？我懂，
1: 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叫 QQ 秀？<笑>你更古早，是
0: MSN。
1: 你要说重点，重点就是它是那种亮面的短打，然后再加一个很亮面的上衣，然后恨不得是一个那种多巴胺色系为主吧，然后给自己画一个闪闪亮亮的眼妆。
0: Y2K 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说说看，你最近喜欢的颜色啊，或者你最近喜欢的时尚穿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是，我们来回忆一下，时尚是个轮回，你最近看到的那些当年的时尚又回来了呢？
0: 嗯，以下这个颜色是 Purple。

0: 又浪漫，然后带着隐隐的神秘感，都在这个歌曲的编曲当中。
1: 嗯，我们
0: 就像这颜色一样，
1: 对 purple。 然后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形容了两种比较纠结的情绪的一种交织。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很激烈的这个情绪比作红色的话，
0: 赤色或者红色就很艳的那个，
1: 对、然后 它要搭配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混合成为紫色。什么颜色呢？如果我们把伤痕看作是黑色、黑灰色，然后混在一起就是 purple。
0: 就像人生一样。 原来是这么有哲理的一首歌曲。
1: 要上高度。来看一下大家留言。
0: 有朋友发来2026年秋冬流行色趋势盘点，在这么热的今天，然后我们打开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哇，大家穿的这风衣啊，然后还有厚外套啊，瞬间让我们的直播间的温度更上一层楼。是什么颜色呢？焦糖色、珊瑚粉和琥珀橙。说实在的，这三个颜色都很考验肤色。焦糖色的话，
1: 秋天很适配啊，
0: 就是很考验肤色，
1: 是吗？
0: 你要么很白，要么很黑。如果你处在中间的话，焦糖色就会显得你肤色比较暗淡，显得没有气色。珊瑚粉更是如此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在秋装上面，可能会比较讲究的是一个叠穿。如果里面穿一个比较亮色的衣服的话，其实也是不挑肤色的。
0: 所以就在意那个穿搭嘛。你看珊瑚粉的话，珊瑚粉真的是很挑这个肤色。男孩子、女孩子其实穿好看都很

0: 的那个谁 Ken
1: 米粉的那种的，
0: 当然而且穿起来很好看。 对，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移步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搜索一下 DJ 艾克，此刻我和泽华正在直播中，如果之前不知道泽华长什么样子，今天就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看到他。
0: 而且我们直播间非常有种的，因为大家直播间当中都加各种美颜和滤镜，我们俩主打就是一个纯素颜。
1: 我开了，我刚开了
0: 啊！你那么虚伪的一个人，又关掉他
1: 怎么了？好了，我们这个话题也抛出去了，时尚是一个轮回，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动脑筋跟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我觉得有一个单品它就是一个轮回又回来了，就是喇叭裤。
0: 哦，我还以为你说淮海利
1: 能
0: 因为这样性格特别是他
1: 喇叭裤，因为小的时候可能穿过，然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好像都没有见过它出现，然后近几年甚至运动品牌都出现了喇叭裤的这个造型，
0: 喇叭裤烤腿型，你的中间那节腿得很细，然后穿出来才好看，不然的话看不出来打吧。
1: 好了，进入到这个音乐的轮回吧，有请
0: 淮海丽。时尚是个轮回，淮海丽又回来了。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上线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然后它的文案呢都是以 AABB 格式来书写的，说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成长，磕磕绊绊的前行。
0: 我挺喜欢这个点子的，好像我们通常提到渺小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不被看到的一个存在，但是它后面加的是的灿烂，即便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不被看到的，但是我依然可以发出光，依然会有人可以看到我，且我可以愿意发出更强烈的光，甚至会盖过主角的光。
1: 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其实我们很在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命不凡，我能给我一根杆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然后后来就是现实会教会你，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然后你在这段时间可能也无法承认这个事情，
0: 有点小伤感。
1: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做一个普通渺小的自己也可以发光的。
0: 我想普通，但是我普通不了啊，我天生就不普通。这个会想到那个电影《喜剧之王》当中周星驰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好像我都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但是我是一个跑龙套当中，我是一个有灵魂的，我一定要去发光去灿烂的。
1: 哎，你别说，以前的那些老电影当中，就哪怕它是背景板一样的存在啊，然后这些人都是在戏里面的，就不像说现在很多路人甲路人乙，他可能很容易就让你跳戏了，他没有在那个氛围当中，没有在故事情节。
0: 随着 AI 时代到来以后，路人甲路人乙这样的角色可能都没有了，都变成 AI 了，省了不少钱。
1: 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来自黄雅莉《渺小的灿烂》。在这个喧嚣浮华的世界里，我们不用多成功，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了，好好爱自己。
0: 那把成功给我吧，都留给我吧，我要，我要。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太晒了，走走走，跟着你快走。
1: 去哪儿啊？去公园溜达溜达吗？
0: 不能去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
1: 那去外太空吧。
0: 哎，可以哎。
1: 我就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让我一秒钟回到那个1999年的那个时间段。然后我记得在那一年，就是马上要迎来千禧年的时候，坊间总要有一种流传，说哇，千禧年我来了。好像就那个时候，你听没听过那个？
0: 我都还没有出生呢，我当然不知道了。
1: 你走开！
0: 1999年，好老哎。然后呢？
1: 就是会说有世纪大爆发，然后有那个世界末日的谣传，你记得吗？当年。好，你没有出生。
0: 嗯，是。
1: 你是00后的宝贝。好了，一首 City Pop 的风格，也是把我们拽回了那个旧时光吧。
0: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风格的话呢，冰球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整体走的就是这个路数的。
1: 是的。
0: 然后偏都会的这样的一个复古风，然后他们的乐队的名字就叫做冰球乐团，所以也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你光是看到乐队名，就会觉得稍微凉快了一丢丢。
1: 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有礼品要送。
0: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音乐厅所提供的音乐剧版的音乐会《白雪公主》，价值299元的演出票2张哦。6月23号的时候，德奥音乐剧明星贝姐领衔中外演员和青少年剧团同台演绎经典童话，在奇幻舞台和动人的旋律当中，让我们重新的去发现爱、勇气和光明。邀请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共赴这场非常有趣的音乐剧时光。
1: 是的，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京乐厅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稍后我们会选择一位给你发送2张门票。
0: 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什么样的感觉的歌？
1: 继续 City Pop 吧，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1: 好，我们把这个氛围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炎炎夏日确实很适合这种派对风的音乐。来听一首大都会乐团和丁芙妮的 City or City，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棒。我觉得大都会也是在前几年让我觉得很会写 City Pop 风格的一支乐队。当然他们就是后来也会有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你听到的就是整张整张 City Pop 之后，听了一首特别乐队很摇滚的歌。

0: 屋的常温鲜炖燕窝礼盒，内含6瓶40克低糖鲜炖燕窝，而且最好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开盖即食。
1: 是的，
0: 端午节的时候来上一碗，温温润润，由内滋养。
1: 夏天一到，我们就发现总容易出汗。
0: 是我是我。
1: 嗯，而且发现出汗出久了之后呢，身体就发虚，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适合来喝一点温补的燕窝，来对我们的从内而外有一个滋养，是不是？
0: 嗯哼。
1: 我们今天上线的这一款这个燕之屋的燕窝，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如果你怕胖，那这一款你可以放心食用，因为它零脂肪、零防腐剂、零增稠剂。
0: 老师提问，那么它的燕窝是来自于哪里呢？怎么样保证它的燕窝是好的呢？
1: 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吗？就是说一个燕窝要是它的储存方式真的很重要。
0: 嗯，
1: 比如说它是用冷链储存的话，它可能在路上会有很多风险。然后如果说它可以告诉你大可以常温保存，那就证明它的燕窝怎么说，它的蒸馏技术做得非常好。
0: 所以艾老师，这燕窝是不一定非要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的。
1: 对的，
0: 它是常温保存的话，反而是证明它的东西更加的真材实料和更加的有保障，
1: 就是它的工艺比较好
0: 啊，
1: 蒸馏手段比较好，消毒做得非常到位。所以我们这款燕窝呢，就是常温保存180天，开盖即食，特别省心。尤其是马上要到端午节了，送给我们的长辈爱人朋友，那在这个夏天送出去满满的都是温润滋养，是一份鲜而易见的健康心意。
0: 艾老师，妈妈说这一买东西一定要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干净吗？
1: 刚刚说了，非常干净的，要把头看一看有没有燕窝在最前面的这个配料表的显示。

0: 水，
1: 嗯，
0: 这个就尽量别买了。
1: 然后还有三个零啊，零脂肪、零防腐剂、零增稠剂 ，Q 弹爽滑、嗯。现在最主要的是价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他带的价位是真的很合适。
0: 是的，是的，为家人们谋福利了，现在购买三盒六瓶装的鲜炖燕窝礼盒，就加赠一盒十瓶装的燕之屋燕窝肽。

0: 送给各位30瓶瓶装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畅享桶，是价值297块钱。这款益生菌粉呢，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含有600亿的活性菌和燕窝肽，让我们的滋养更加的全面。也再度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发送燕窝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购买了。
1: 是的，
0: 我们之前你说，
1: 让我们吃完燕窝之后就不再容貌焦虑，学会拥抱自己的身体。因为就发现其实很多健康啊或者说美丽都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才是最好的。
0: 吃完以后会不会小酒窝长睫毛，然后呢是什么
1: 迷人的微笑

0: 好甜蜜的一首歌啊，小酒窝。
1: 你看我听就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爱的要求很高哎。他首先得有小酒窝，他睫毛还得是长睫毛，还不能是接的假睫毛。
0: 就是你是应该有那个浪漫过敏症吧？
1: 所以歌里面的是，所以遇到这样很难得，我才会爱你爱到老啊。如果你这都没有的话，这两个硬性标准达不到标就不可以。
0: 是吗？不应该就我们所有的重点都是在那个甜甜的氛围当中吗？你为什么要对一段感情吹毛求疵？
1: 永远
0: 让你很难幸福的。
1: 真的，活该单身，没有办法。好了，那如果你要是有爱情的话呢，在夏天的时候跟你的爱人两个人一块穿上卡洛驰的洞洞鞋，哇哦，这是非常年轻化的一种表现。
0: 我是觉得它对于北京的夏天来说非常的实用，因为这两天大家也是感受到了，是不是经常有时不时就要下一场雨？但是
1: 你还别说，还真是。
0: 对啊，走进室内的时候，你又需要它速干。那什么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呢？就是洞洞鞋啊。
1: 以前说这个洞洞鞋不能去一些严肃的场合，但现在洞洞鞋也做的比较多元了。有的时候你把袜子穿的话，它看起来就像正常的一双鞋一样。所以洞洞鞋每年在夏天的时候都特别受欢迎的。所以接下来呢，带货二人组要给大家带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
0: 是的，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就是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我就是这样，一双鞋能穿一个夏天。我只换颜色，只换款式，但是不换品牌，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如果说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很多大牌明星在机场路透啊，或者私下街拍的时候，全都是穿着它，因为它是妥妥的明星同款了。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呢，真的特别时尚百搭。比如说你搭配裙子是那种很温柔的慵懒松弛感，搭配短裤有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的感觉，搭配阔腿裤直接可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就带那种气场2.8米。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大家已经开始陆续的发洞洞鞋上来了。不是，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鞋这一个字。为什么要在今天发鞋这个字呢？是因为今天正好赶上了商城618年中大促，登录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完鞋以后，最低只要169块钱就可以轻松的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啊，经典的明星款啊，还是简约的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全部都可以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哦。
0: 是的，云朵款是独特的小蛮腰设计，穿上的时候立马显娇小，还有悄悄增高的效果。如果说小个子女生男生直接闭眼入，贝雅款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它有复古的线条搭配它很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还有经典明星款就不用多说了，包括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海豚款，还有云彩款啊，除此之外还有泡芙款，各有特色，每一款都值得入手。
1: 好啦，洞洞鞋不用过多介绍了，卡洛驰大名牌大家知道。

0: 平时价位呢一双要500多块钱，今天是因为赶上618，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仓直接发货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只要169块钱起。嗯，现在在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
1: 618年终大促现已开启超多的优惠活动轮番上线，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严选商城或者咨询专属福利官，有超多的惊喜，福利拉满。
0: 嗯，来一首陈奕迅的女儿陈康帝的歌好了。
1: 好，这首歌曲真的是甜甜的，很适合夏天哦。
0: 哎呦，穿上洞洞鞋一块出去约会了，然后遇到下雨的话也不怕。
1: 来吧，听他讲述这个故事。
0: 有水还可以踩水，真好。

0: 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说时尚，我们直播间又出现两位非常时尚的漂亮姑娘。
1: 是的，
0: 而且她们穿的颜色都很统一的那种紫色。
1: 对，我们今天所以就要欢迎她们，所以放了一首非常摩登的歌曲。
0: 嗯，
1: 我说到摩登这个词，在几年之前还会觉得有点老土呢，但是现在就说摩登这个词显得有点洋气。
0: 那天空加钱呢？
1: 一个厂牌。好了，这一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就是全包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欢迎嘉玲，
2: 欢迎。
1: 哎，你给人家嘉宾把麦开开呀！再次欢迎嘉玲，
2: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
1: 还有我们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
0: 梁朝伟，
3: 大家晚上好，我也要欢迎两次。
0: 我是张曼玉，
3: 我是曼玉。
1: 我们今天就要热热闹闹的跟二位大美女来说一说时尚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嘉玲她的平常的穿搭呀，然后包括她那个浓眼的气质，特别适合 vintage。
0: 啊
1: 啊！
4: 我也特别喜欢那种感觉的，
1: 很复古。
4: 对，然后家里的东西也特别多。刚才我来的时候，那个刘媛和文文还说呢：“哎，你这个包包好好看呀。”
1: 嗯，
4: 我说这是我妈妈的，这我妈妈年轻时候的包包。然后现在我背出来，我感觉啊，好喜欢。
1: 嗯，你看，
4: 嗯，
1: 就是我们装扮它也是一个轮回。那装修会是有审美上的一个轮回吗？
3: 其实我觉得装修现在我们不就流行以前的装修风格吗？哎，真的，无意当中我在家翻我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大概两三岁这样的，我妈抱着我拍照，我当时就给我妈发，我说妈，你身后那组柜子现在在哪？我们家想要，就是那种波点的白色的也到顶的那种组合柜，它是一体的，然后呢中间是放电视的，啊，我觉得还有那个镜子穿衣镜，我觉得这个要放到我的那个小屋里，我觉得那简直是绝了。现在大家淘换同款都淘换不到了，
1: 哦，
3: 而且后来我妈就说呢，那会儿都你爷爷做的，我上哪给你找去？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一些的装修，我的审美也好，或者是说千篇一律的样板间的风格也好，嗯，我觉得现在可能我的要求，就比如我要去选家具的话呢，然后跟我们以前的那些老式家具来对比的话，我觉得比以前差点意思，
1: 就挑不出像以前那么有特点的东西了。
3: 对，
1: 是不是？
3: 对，
1: 而且就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喜欢装修成那种中古风。
4: 对，
1: 是吧？中古也是一种复古啊。
4: 我就特别喜欢中古风的这种装修风格。
1: 嗯，
4: 然后我们东五环旗舰店其实也是刚刚上了一套这个中古风的样板间，叫风尚空间。就大家如果说近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可以拨通400-606-8866。刚好这周六日的话，我们也是端午节，东店也有这个线下活动，然后您首次到店，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叫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古风的这套样板间。
1: 嗯，
4: 啊，刚才艾科讲到了这个装修这方面的一个新旧的，我刚才总结了一个词儿啊，叫新旧平衡。
1: 哦，
4: 为什么是这个词儿呢？就是大家可以去选一些复古的这个装修风格，包括一些软装的一些配饰，这些完全我们可以选一些复古的这些理念在里面，但是新型的工艺和现代的工艺一定不能丢。包括现在全包给大家的45项的一个工艺的一个升级呀，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每

0: 没错，今天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四重好礼。为什么叫四重好礼呢？第一重是什么？端午节刚才讲到了，
1: 发粽子。
0: 对，您到门店的话，我们会有一些粽子啊，大家可以说带着家人一起来，然后我们有
2: 大枣馅的、红豆沙馅的全。

0: 就是门店现场会有一些电器的大礼包，就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打电话是免费的啊，可以打电话先占一个名额，也不用交什么预约费。
0: 没错。
1: 然后有一年的时间，你随时后悔都来得及的。但是我相信全包园底气就来自于你只要打这个电话，你占这个名额，去到现场以后你不可能退的。
2: 对，其实这周的活动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经理还特别要求大家说，把那一天压箱底的衣服、最漂亮的衣服、最好看的妆全部都给画上，迎接客户。因为我们算是一个时尚品鉴的一个会，就是，当然啊，今天他批评我了，说裙子挺好看，波西米亚风，也不是哪风我忘了，就配一个大粉拖鞋。我说我是为了上班舒服一点，等我那天做活动的时候，你瞅我穿不穿小高跟鞋啊？是这样的一个理。但是的话呢，时尚品鉴会呢，我们邀请了200家的一个厂家都齐聚我们东五环的店了。
3: Wow.
2: 然后呢，做什么呢？看看现在的复古装长什么样，看看现在的花片流行成什么样，想想以前我们算是我小的时候装修家里那个绿色的墙裙，包括沙发上永远都有一个白色的蕾丝的盖，也不知道它防啥，反正我妈可能说防尘呀防啥，当不住可能是防我。
1: 对，我也见过那个，
2: 对吧？冰箱上，冰箱上，我们家是绿色的冰箱，盖一个。我们家熊猫品牌的电视，盖一个。电风扇吹不吹，盖一个。反正我可能总是
1: 新疆家庭吧，
2: 就是
1: 每天都要掀起了离地盖头了。
2: 你们家没有吗？甭管什么颜色
0: 的
2: 沙发，我们家也有。然后呢，我妈前脚走后脚就把那些放在照镜子，就开始
3: 自己披到自己头上，
2: 我就感觉自己背个这个披个床单被罩我就登基了。那会儿还有小朋友找我玩，我当皇上。那会儿就是我是91年的，那会儿就是我们没什么可玩的，没有电子产品，我们只能是玩那会儿叫小锅饭，也叫过家家啊，就在那样的家里。但是现在我住，不是说住大房子了，包括结婚生子以后，我觉得我感觉也是回不到以前小时候那会儿了啊。
1: 他家房子好大的
2: 啊，这个是
0: 张富贵嘛？
2: 从怎么着从交通台传过来的是吧？我那会儿是跟他们吹呢，假的假的的，我也是有这个从。从这个也是贷款买房，也贷款买车，也是踩了很多
1: 坑。不重要，不重要。
2: 对，
1: 换大房以后就忘本了吗？
2: 忘了，我当然忘本了。我所以这200位厂家我还记得呢。200位的这个厂家都给大家演示什么啊？就比如说大家感兴趣的，你说你桌再好看，实不实用呀？你别给我贴上，哎呀，掉一块漆啊，或者是说几年就不好了，空鼓了啊。我们可以现场给大家算是品质实测区，就是测测这个瓷砖耐磨性的一个测试。其实就是有很多老客户到了全包园说，你们这砖怎么着的，你是3000转5000转你是怎么弄的，难道你非得让我在上边转？不是的，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实验区给大家演示啊。比如说你说我想要这种哑光的砖，我想要现在的复古砖，我甚至想要这个大砖上墙，我要薄贴法和普通的你们用水泥砂浆粘的法有什么区别，厂家现场给大家讲解到。另外的话，地板防水的测试，有没有地暖专供的地板等等等等，甚至涂料环保性的一些测试，我们拿一张A4纸把涂料平铺在这张纸上，那么对折，您可以先遛弯，回来以后打开，你看看它开不开裂。这样的话，你想，如果在一张纸上对折出来它不开裂，这个墙漆在您家的墙上，它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还有很多很多的厂家吧，只要是大家在7点之前拨通全包园的电话400-606-8866，第一可以。

0: 看我们现在的最流行的样板间。最流行的样板间就是我其实正常来说的，其实中古风分很多款，包括你像我们给客户设计的有法式中古呀、美式中古、现代中古、南洋中古，包括奶油中古，包括这个北欧中古，都有这些。其实在全邦源的样板间的我们的中古风其实更偏向于南洋中古，因为它有的元素就绿色的墙裙，包括呢它这个
1: 这个中古啊，大家不要觉得都是老的旧的和以前的可能二手的，不是的，
0: 特别好看，
1: 它只是给大家呈现。

0: 格吗？
1: 科克乐园其实算是意式极简，
2: 意式偏法式。
0: 哦，因为我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说他马上要就结婚了，要装修婚房。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咱们那个可可乐园的风格很适合，
2: 很适合，
0: 对吧？
2: 对，
0: 当婚房使用。然后包括这个平台上有朋友说我爱原木风，咱们有适配的风格吗？
1: 那太有了。原木风的话其实一直很火，我们从全包园从我入职到现在，其实我们的销量最多的也是这种原木风的一个设计。您这样这位听众可以打4006068866，我们先把这个中古风的风尚空间发给您，然后把轻法式风格的这个可可乐园发给您，然后原木风有几套，比如说我们有这魔法森林呀，或者我们让设计师做过的一些案例给到您，您先把我们本期的活动站一站啊，邀请你端午假期可以到东五环店呀，或者是说你说我在哪儿，您打一个电话，我们接您到店去考察参观。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做婚房也好，做适老化改造也好，或者是说我就刚买的二手房想翻新也好，今天的价格我们也是因为一年只有一次618，一年只过一次端午节，一年只有一次父亲节，相当于是三个节赶到一块儿了，我们把价格基本上打回了8年前的一个价格啊。就比如说我们首先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你就是我就装中古风的房子，那么包含您家前期的验房、施工、主材、辅材，包括的家具的话，其实中古风的话您可以选这个官帽造型的这个床头，其实就在这套样板间摆着呢，可变造型的餐桌，这套样板间的灯都是风扇型的，就是它是那种你可以让它当风扇，如果你不用它当风扇，

0: 1099。
1: 这个力度还挺大的，
0: 从毛坯到精装，甚至到各种的风格。你说我喜欢原木风，我喜欢美式田园风，我喜欢中古风，我喜欢奶油风，我喜欢什么简约风，我喜欢工业风，都帮大家这个价格搞定。
1: 对，今天我们虽然聊的一个话题是说时尚是一个圆啊，但不仅限于说中古风这一个风格。
0: 对对对，
1: 全包园有特别多的样板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到线下门店去感受一下。再次重复一下，本周的活动时尚品鉴落地是在现场会看到几十款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以及软装的装饰，还有不同风格的打卡角落。到店呢就有伴手礼，伴手礼是什么？
0: 伴手礼的话有乐扣的保鲜盒，各种的网红的小风扇，并且还有按摩仪，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网红的穿鞋凳，这都是我们需要用得到的啊。包括我们办公的吃的喝的小孩用的一些玩具 DIY 的永生花，您打400-606-8866吧，肯定不让大家空手走。
1: 有名额限制吗？
2: 有，而且今天我来了对吧，刚才来了泽华就说没有优惠可不能行啊。
1: 对，
2: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8户，只有8户名额，前8户无论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装修，拨通400-606-8866，超出每平米999元。刚才
3: 回来咱们再细聊
2: 吧。
0: 对，1099，
3: 只有8户啊，
2: 只有八户，
3: 嗯，
0: 999。

0: 报价算明白，把这个您需要的不需要的给您精确到，说到个位数，其实精确到你说我算出的报价肯定上下富裕几千块钱，那肯定是有的，因为可能我们还要多加东西啊。您就像比如说这次按套内面积来计价，我给大家申请的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套内面积65平，一口价12.99万，
1: 套内面积65平约等于房本面积在80平左右的，
0: 对呀、啊、是吧、嗯、你看12.99万，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的，我们的套餐的价格是1099。
1: 嗯，
0: 我们刚才经理又说了，有8户的名额，
1: 只有8户，
0: 是999的这个价格，
2: 1平米。
0: 对，
1: 在2026年，
0: 你想瓦工一天的工资多少钱？咱们就真的就是说，所以说999的这个价格，且战且珍惜吧，因为我们还保价一年呢。您哪怕明年的6月份之前，您决定选了全面而装、嗯，您就用现在的价格去装明年的房子，材料当时有什么您可以去选。另外，这999的价格还含了什么呢？还含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也是我们这期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啊。你想，你说我送给作为装修的业主，你说我去买帮他买家具也好，帮他买什么，那都挺贵的。买个沙发，尤其是现在实木家具都很贵，对吧？你说我网购，便宜点的沙发，网上2-3千的有，但是你知道它用的什么材质吗？环保不环保吗？嗯、我们也
1: 不
0: 敢保证
1: 啊。对
0: 啊。但是今天在7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我们是送您实木家具送8件，板木结合的家具送13件，甚至有顾家品牌的，有全友品牌的。怎么去选，跟以前的选法不一样，以前您可能在哪个样板间您就得选哪套样板间的家具、
1: 嗯、
0: 今天东五环店也好，西三环店也好，您镶上的家具只要是在我们新智整家 Q7 Pro 这个套餐包含的、
1: 嗯、
0: 全场任选。比如你说我镶上中古风的床，可以选一张1.8米/2米的，可以选一张1.5米/2米的，然后呢还可以选床头柜、
2: 嗯、
0: 还可以去选他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四把餐椅，甚至挺贵的灯具和窗帘，我们本期也给大家送灯具和窗帘。我们产品部的报价成本价5000块钱。
1: 嗯，
0: 本期节目啊，您打400-606-8866，一定要说一下我是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我的房子在海淀，老房60平，老房90平，老房160平，甚至说我是朝阳的、通州的。只要您的房子是在北京、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我们都有专属的一个优惠。另外的话，哪怕您说我做局装，本期节目都有8折。哪怕您说我是小户型老房，我们折后都不到10万块钱，还包家具了。甚至的话，连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老房的小户型也包了。哪怕您说我精装房，我选你们全包员能干嘛？您买软装，我们也有折扣。你选完家具。

装修这个事儿，我个人特别喜欢聊这个话题。你会发现家呀，就真的是我们的一切的源泉。当这个家你觉得是一个温馨的、舒服的，你无论是工作、学习，你都会很。

0: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之前节目里也经常说过，71平米老房大概比新房贵个300多块钱。那这一次让你给大家什么？直接减现金，直接减了12000，相当于71平米的房子两万块钱，
1: 两万二
0: 就全下来了。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房大礼包，
2: 真便宜。
1: 这一万二只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冰山一角的优惠，我们还会把老房的全房的暖气片给大家换新了。就是其实今天特别灵活，你说我暖气有问题，您换暖气也行。那您如果我暖气好好的，我二次装修不换，那您去选窗子，窗子我们还有系统窗，系统窗要是选80的，您能得到8个平米。如果说你70的，差不多10个平米是系统窗，一体成型的，密封性更好的这种。但我们家现在啊，我其实有一个房子我新换的窗子，人家说自建房就给我换的60的，我都没少花钱，因为我是单换的窗子。但是今天您只要拨通400-606-8866，窗子和暖气到时候您二选一。暖气的话就是除了您是地暖要补个升级费用，您家要是暖气片的话，加拿大百湿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包旧暖气的拆除咱别在家自己拆，包新暖气的安装，包售后、包质保，个别的暖气一保保好几十年。直到您二次装修的话，我们都给您负责啊。你想这会儿的话，不管是窗户暖气，咱们就算它15000，再减掉12000，27000块钱找不回来了，再送再加码全包圆。这次618我们新产品，那大家如果说假期到东店或者到西店的话，反正我们活动现场在东店嘛，您能看到防盗门的展区啊。展区的话呢，它是4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有一体成型的，有中间带纱窗的，您随便挑一个，您选走那个，以后你选全包圆装修，那门就是您的。原有的门锁您收起来，我们再给您配置一个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门锁。你想以前那会儿要是有智能门锁，那何至于咱们天天那钥匙各种装，找不着钥匙在门口坐着，我上班在这直播，我爸在外头等我要钥匙，就是不用再解决这些事儿了。就是有一个智能门锁，咱就是把全家人的指纹录入上密码，然后他们就咱们就不用担心了。而且的话呢，我们不光就想防盗门加防盗门锁，现在我其实从网上大概对比了一下，全包圆这个差不多价值9000多块钱，这两个组合啊，您咱要买不也是买门买锁都单独吗？今天一通电话400-606-8866，老房只减12000，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或者是系统窗给您8到10平的换新，在防盗门加门锁再加码给您送，而且免费仓储也回来了。这个是北京的房子大多数都要用，100%都得用，
3: 那等于拆改费全都含了，
1: 对，
3: 全都给你找回来了。
1: 对，还有免费仓储呢，免费仓储就是您工期多久，全包圆提供您恒温恒湿的仓库，不潮，有专人看管的。如果您打400-606-8866说一下您家的地址，我们给您发一下全包圆的仓库，如果您用的话，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老房相当于就是您也不用多花钱了。
2: 有那个智能摄像头吗？因为我现在就是我看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

0: 动吗？
1: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360度可语音的摄像头是有的，您入住以后、
0: 哦、
1: 我们的摄像头就撤场了，到时候您可以做一个这个、
0: 哦、
1: 我们设计师帮您设计一个，包括你说我用小米的用什么的，我们都支持您小米生态的、
0: 嗯、
1: 帮您设计。对，
0: 嗯，好，刚才其实大家说到这个还挺让我触动的，因为就说到老一辈的这个装修的概念和我们现在不真的不太一样。
1: 对，
0: 他们就是图那个省钱为主，但其实他们往往花了大价钱，
1: 对，
0: 没有办一件好事儿，就后来发现还要就拆了重新再装上去，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麻烦。你不如就是把有限的金钱交给专业的团队帮你去打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损耗，什么叫做浪费，是不是？但是专业团队能帮你第一时间判别出来，这是浪费啊，
2: 嗯，
0: 这不是正常的损耗。
2: 嗯，
1: 我感觉谁家抽屉里都有点开关面板，都有点用剩下的电线，都有点什么水管，反正我们家是有。就是你说我再算计着买，设计师再给我算，一定是有富余的。你想咱们买一块赚多少钱？8-10块钱，你就那种找批发的也得买。现在更何况品牌的一诺呀、金逸陶呀、冠珠呀，这些逛过建材市场的人就知道他们有多贵。今天全帮员从源头上帮大家省钱。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但刚才我们在想说，其实购物的方式有可能也像是一个轮回。我们这几年太依赖于网络购物了。

0: 样子，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差别，然后材质也没有办法去把控，所以更重要的是，尤其装修这样的一个头等大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到线下的门店进行就是亲自的触摸，亲自的体验。
1: 对，没错。而且刚才我来节目的时候就说，我们线下门店的话也会有这个优惠，因为是正逢这个端午节和父亲节，会有一些现金的直降的活动。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拨通400-606-8866可只能享受线下优惠，但是它是如果说您是自己线下来到我们体验馆的，可能就只能走线下的优惠，不能享受我们节目期间的。但是这个的话是我跟东店店长给大家争取的一个双向的一个福利，就可以同享。那线下的优惠有什么呢？一个是电器的大礼包，可以赠送咱们家的烟机加灶具，还有天壳洗地机。这个

0: 里，我们给您送的空气治理是什么？是符合 GB1883 的，是密封12小时以上的，然后国家出具 CMA 检测报告的。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 GB5032 那个是密封一个小时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给大家赠送的这个空气治理和检测市场价值大概是10000块钱起步。所以只给这个八个名额，400-606-8866。
1: 如果说今天有些朋友说我听了太心动了，但是我们家的改动不是很大，就想改动一下局部，比如说洗手间的改装，可以吗？
2: 可以啊，其实装厨房和卫生间，其实咱们要看空间，比如说面积小的话，其实你不如选整装。氛围全部员我一直都说他不挑活，局装本期打80%。装厨房装卫生间这个空间我们是做到整体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厨房的话我们是把橱柜给您配齐，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以及门套门锁以及厨房用到的所有的空间灯都给您做齐，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原价很贵，打完八折的话应该大概不到40000块钱就能做下来。卫生间的话同样也是洁具卫浴马桶花洒都包含，您只需要你说我就给它恢复原样，然后这样的价格应该比厨房便宜一些，打完折啊，您打400-606-8866享受局装80%的折扣，但是只是在节目时段，人家店面第一我们不推局装，局装的利润点大家也知道了啊。第二的话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您说我是小户型的老房，您装个厨房卫生间这两个空间加起来也得7-8万块钱了，您不如选我们小户型老房的 QC Life 的一个套餐。是怎么着呢？就比如说您说我50多平学区房，我可能一居室，我们节目时段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施工主辅材地板呀墙漆呀地砖什么灯具和窗帘包括什么家具的话呢，给您包不齐，差不多包个7-8件的家具，您直接可以拎包入住了也。反正这个套餐的话，我们原价其实也是129900的，但是在节目时段，您打400-606-8866打进电话，您可以咨询。我算过，应该是90000多块钱啊，不到100000块钱就都给您包下来了。这个具体。

0: 但是说实话，理论我俩可能会强一些，但是说工人啊，人家的手艺那甭，你说你让我们俩，我除了会拆除，别的活我都干不好。但是呢，好优惠的话，那磨他呗，你不给我批，我不上节目。
1: 我始终觉得，因为装修的话，这件事儿对每个家庭它都是一个大事儿，大家就老百姓
2: 很重要，
1: 不容易，
2: 对对对，
1: 十几万、二十万，其实就是我们要对大家去一种负起这个责任吧，啊，
0: 对，你就说他送的烟机灶具，我问厂家了，人家是21立方的超大吸力，手势变频的。然后厂家人特别好玩的，就说你不买智能的，你现在用那个你用不惯，你剁饺子馅儿的，你擦上的扔一下，你这烟机灶具你擦都是油。我就想着咱们用惯智能的产品，就像咱们用手机一样，我再用回老年机，我肯定不方便，我打字儿打不明白。我们用惯智能，就是比如用惯智能马桶，
2: 是的，
0: 秋冬那么暖和，我上厕所，我你再让我冷冰冰，我也用不惯了。烟机灶具我们就差不多，就我就说成本价，我不说卖价，我们都成本价都得差不多3-4千块钱。天可的洗地机，全班踩坑很多。我们以前送过智能机器人儿，我们以前送过别的品牌的洗地机，客户反馈说怎么跟睫毛似的扫不干净。我们又加钱，又谈换厂家，又谈，直到谈到了这个自带水箱的、带消杀功能的，您可以往里滴点儿。反正我的习惯是加点风油精蹲地，我觉得整个的环境是好的，防蚊嘛。然后这个洗地机的话，我们成本价来也得4-5千块钱。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送小天鹅的洗衣机，哪都有，某东啊什么的你都能看，那也得3-4千块钱，而且是滚筒的啊。打400-606-8866，电器是全包圆，我们也是找这些品牌去买的，然后在节目区里送给大家，初步又帮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再就解释一下空气治理和空气检测，以前我老不重视这两个，后来呢，我们领导就问我，谁家装修公司给你包空气检测、包空气治理呢？全包圆，我们是谈的第三方，能达到国标的 GB18838833的一个标准，它是封闭12个小时的。以前可能我们这个以前封闭一个小时。

0: 家才是生活当中最好的解药，是不是？
1: 感谢刘嘉玲，也感谢张文文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如果您记不住的话也很正常，因为给大家太多太多的福利和优惠了，赶紧拨打热线电话，然后会有专人跟大家详细的解释清楚的。那今天嘉玲来了，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放一首刘嘉玲演唱的歌曲好了。
2: 啊，有一点心动吗？
1: 你觉得自己表现如何？
2: 心动吗？
3: 下期我也唱一首。
1: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导航乌兰察布，
2: 北京出发，高铁九十分钟或自驾三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

Jeff， 这就是阿哲的英文名。很有意思一首歌，仿佛就是歌手的自白，人生的记录。走想好的路，快快找到公主，最终在某天某处光秃秃的山谷，他最终找到了公主，仿佛童话更像祝福。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

曲，我真的非常的喜爱，听着非常的可爱呢。而下面一首歌，刘青云 H3R3 啊，发行的红线，收录在这个回响 Chapter One 当中，从词曲编曲到后制，那么全都会是由刘青云一个人完成的。这个作为一名00后的原创音乐人啊，非常喜欢用一些清冷的旋律去诉说心事，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来自于他亲身经历的一些情感故事，简单的钢琴弦乐营造出安静的哀伤。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单曲，将会是由单依纯为电视剧《爱情有烟火》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我在意的》。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爱情有烟火》呢，也是由史成业执导，谭健次、王楚然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烟火相伴，情定朝夕，这首主题曲呢，也是把爱情细水长流的样子唱的是很动人了。那单依纯是用如何用嗓音去勾勒这样的情感呢？我在意的是这首歌吗？让我们沉浸

很好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叫做《夜有雨》，来自于李宗瑾。那么我们继续来听腾讯新势力音乐榜当中的上榜作品，同样是一首独立单曲，来自于李玟琪的《黑桃》，风格独树一帜，也区别于市面上面所常见的抒情歌曲，入选腾讯音乐人新势力榜单，在小众音乐当中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好评，灵感

0: 来听下面一首单曲，也依然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优秀作品，来自于张德一林《故乡的高粱花》。这首国风乡土风单曲呢，可以说是在2025年正式发行，但是今年更是登上了腾讯音乐人新势力榜单的五月榜首，凭借温暖的旋律打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被收录在了多档的乡愁主题的音乐合集当中。作为新生代歌手呢，张德一林主打的就是温情国风治愈流行路线，各大校园文旅音乐节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也在持续推出暖心的原创单曲，我们一起来听。
1: 时间不停地去

0: 周华健肖战问情，
1: 爱到不能爱，去到终须散，
0: 罗文几许风雨，画梦的翅膀。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来自 Beyonce 的大热金曲 Crazy in Love。 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2010年 I Am World Tour 这张现场专辑里啊，这次演唱会横跨五大洲32个城市，观众超100万。好了，接下来铁汉柔情的歌曲是2007年迪克牛仔专辑风范。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收录在2022年李荣浩的纵横四海专辑当中。最早呢，李荣浩写完 demo 第一时间就想到阿妹，认为她的声线最契合这种成熟遗憾感。感情里没有绝对对错，只有对等的遗憾和不甘心，所以取名为对等关系啊。下面这个现场呢，是来自2019年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八期，周华健和肖战翻唱1991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蔡幸娟的问情哈、啊。我们可以在这个版本当中感受大侠和少侠的江湖对话。

曲叫几许风雨啊。顺便说个冷知识哈，填词的小美呢就是后来郭富城的经纪人那个小美，这也是他发表的第二首词作，也是小美填词这个板块的成名作哈。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6月17号星期三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坐上时光机回到1998年，听到歌坛亮眼的一首作品《朱桦梦的翅膀》。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

0: 来到了我们的闭面时刻，下半场各位将听到群星梦想的翅膀。
1: 我张开我的翅膀。
0: Westlife Diana Ross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菲那英生命之河，
2: 因为我来过。
0: 刘德华中国人，
3: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
0: Yeah, and I'm new soul.
4: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0: 齐秦告别，
5: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
0: 邝美云今晚我是你的。

听话。B 面第一首歌曲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首励志歌，由光良和许哲佩联合创作，当时种子音乐全家福一起大合唱的一首《梦想的翅膀》，演唱者包括光良、许哲佩、许茹芸、吴克群、江美琪，还有温岚、伊能静、王栎鑫、阿木龙、王菀之等等。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梦想的翅膀》。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来自2005年 Westlife 的专辑 Face to Face 当中的一首歌曲。 Westlife 联手这首歌的原唱 Diana Ross 带来新版本的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啊。说个有意思的，那这首歌不管是1991年 Diana Ross 的独唱版本，还是2005年和 Westlife 的合作版本，都是拿到了英国单曲榜的亚军，离冠军仅仅一步之遥。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王菲那英在2020年为电影夺冠带来的片尾曲《生命之河》，致敬女排，也献给所有在岁月当中坚持，在逆境当中前行的普通人。

太著名的一首歌了，这是97香港回归之际发表的一首作品啊。还记得 MV 吗？在长城拍摄，刘德华穿着一袭白色长衫。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三的晚上到来，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首广告曲你一定听过啊，Yen Nam 在2007年带来的 New Soul。

齐秦告别，选自1999年他的翻唱专辑，叫做《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这首歌的原唱是唐小诗和李泰祥。各位，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齐林，再次谢谢你们的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欢迎光临6月17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星期三是我们的能量局，大家在吃过2到3餐之后，完成了全天的工作以后，此刻呢终于来到了熟悉的老节目。那我也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登上我们的500大巴，昨天晚上差30位。

他的兴趣，但是你的身边人或者是很多的新闻啊消息啊都会给你推送梅西今天帽子戏法进了三个球。坦白地说，今天上午9点我并没有看这场比赛，因为今天上午呢有一点事情要去处理，所以早晨呢也没有非常认真的做早餐，只是匆匆忙忙的从家里出去，然后去办事啊等等等等。但是当我打开手机的时候，结果就在那里，开始1-0、2-0、3-0。所以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这个宝刀不老，而且能够在这样的豪门盛宴的舞台上，可以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就这么好的竞技状态，很多人也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梅西进的这三个球呢。

小孩儿，不是小大人，是大小孩儿。你不要否定哦，因为此刻你在收听广播，这么传统的媒体啊，这么复古的习惯，就证明你内心是非常柔软，是像一个孩子一样，有一颗纯真的心。所以在听这首歌时呢，也问大家在听听聊天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常常被什么治愈？因为在都市生活中，我们都是时常会觉得自己健康的不得了，时常也会觉得自己从里到外哪儿好像都不太舒服，有很多有病的时候，心病也好啊，身体的不舒服也好，就会觉得自己有时候会自我纠结啊，或者是对很多事情产生一些负能量等等，这其实也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生一些有病信号的提示。那我们还好啊，因为是这个大小孩，于是我们会去找办法啊，找玩具。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

他们拽了出来。在聊天室当中也是有幸看到大家说听晚间节目听男左女右也是你们感到治愈的一件事情，有幸成为你们的解药我也感到很骄傲，也常常被你们治愈。有时候大家写的小作文啊，或者今天晚上有很多留言都非常精彩的话，我就会把这个聊天室的内容直接转发到我自己的微信上，这样的话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可以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大家都写了什么内容。所以呢，如果希望自己的内容啊能够被采纳被加精，也希望你在踩一脚的时候尽量的留下更多的心里的真情流露。如果说今天晚上真的很累了，那就踩一脚没关系的，反正咱们节目今年明年至少还是有的。而今年明年也意味着我们要迎来了男左女右真的非常重要的时刻。今年我们是19年，在第一时段的尾声我们听到了一首新歌，就叫 Crazy Love。 那首歌其实在尾声的时候我觉得它是特别有升华感的，所以当我们录制500大巴的时候，我希望到尾声我们也是很多很多的人啊，大家开开心心的迎来了节目的19岁，然后我们也会鼓掌喝彩。我跟你说啊，现在在北京音乐广播这个平台当中，流行音乐节目咱们是最老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北京音乐广播全台第二这个时长啊，就是延续时长最久的节目。第一的应该是王卓的《永恒的魅力》，他比我早2年，而我们是2007年和大家见面的。

我们在4月2号听到这一版500大巴，在尾声的时候它也是有种很激昂的。还记得小宝第一版给我的时候，我就拍板，我说这个调子是对的，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小宝说啊、哦、谢谢你满意了。因为我当时是让他写一首，就是关于我们每天晚上能有500个听友，大家共同登上一辆大巴，来表达这档节目在聊天室当中啊热热闹闹的一群人。所以他的这个领会啊，还有他的这个制作，完全满足了我当初对他提出的要求。而后呢，就是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比如说一些唱词部分，包括我们到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唱词也是要做改变的，因为毕竟我们想为男左女右的19年啊，为大家带来一首特别的歌曲，是我们和听友一起来录制的，所以啊，大家都要去学唱这首歌，没准有一天啊，我们这个街头采访啊，把话筒直接杵向你的时候，请你立刻接到下一句。当然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哈。刚才呢我说到了，目前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已经是本平台在此刻流行类的节目当中存续时间最久的。以前中国歌曲排行榜它是在1993年我们建台的时候就有的一档节目，那现在呢它已经不在这个平台当中了，我们有了新的节目，所以呢我们男左女右就有幸成为了流行节目的最早。刚才呢我还特别看了一下哈，就是大家，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哈，咱们今天晚上恰恰的啊聊一下大家非常喜欢的早安音乐秀，是2015年，年轻吧。汽车音乐会呢也是2015年，音乐加块糖2022年，越听越流行2022年，永恒的魅力是2005年1月1号，就是很多节目基本上都是在元旦和大家见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是2018年，娱乐最王牌是2017年，午夜情歌是2021年，音乐剧现场是2022年，复刻唱片行是2022年，节奏驾到是2015年节目必然啊，现在是本频可以说是2小时节目一套人马走到今天最久的节目。所以要谢谢各位朋友，让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在如今大家的晚间时光里有这么多种选择的时候，还依然成为你的心头好。毕竟总感觉大家对于这档节目是有一种老朋友式的一种助力吧，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留言时，能够想象在生活中

路上，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前半程看风景，后半程看自己。我刚才说，大家其实都是很像的人，我也是，不管多少次坐飞机，一定都会拍一拍窗外。尽管有时候自己喜欢坐过道，但如果说有机会旁边没有人的话，我就一定会拍一张照片。所以自己的手机当中也有蓝天白云，也有飞机俯瞰下面的城市。我相信你的手机当中一定应该也有吧，也欢迎你到聊天室当中把它抛出来。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那些治愈我们的时刻和治愈我们的内容，无论是喜欢已久的还是刚刚迷上的，他其实都在很多的时光里给过你疗愈。这位朋友说，我坐慢火车也让我感觉很治愈，它不像是高铁那样快节奏的，你可以细细地欣赏路上的风景。当我读完这番话的时候，肯定有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啊，这是一个至少得是个70后吧，才知道绿皮火车，才喜欢坐那么慢的慢火车，但实则他是一个高中生。你听着名字，几番魂梦与君同啊！我们常常说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听友，也是一个老派灵魂的听友，所以才能和这么多的听友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代沟啊，大家跟他也没有代沟，他看咱们还觉得有点幼稚呢。我谢谢用户9842CD 还没有来得及取名字就和我互动了，他说我是一个老听众了，周一到周五我天天都听你的节目，希望男左女右节目越办越好。就是每当我听到这种字眼，就很像是刚做广播的时候，大家对于一档节目都是希望它越做越好，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对于一档已经做了19年的节目，我觉得越办越好的这个对我来说，我好像能力已经开始有限了。我觉得能够稳住啊，曾经爱听这档节目的朋友，不让大家失望，能够越来越让你们觉得成为一种习惯吧，大概就是我在

孙燕姿的歌曲，你时不时的就可以听到她的歌，还有苏醒，还有李健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大家喜欢，我也喜欢。其实人群。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记得松绑内心的执念与焦虑，不必事事较真儿，不必渐渐分明。不好的人与事，该过滤的过滤，该释怀的释怀。想多了是内耗，想开了是晴天。去爱具体的烟火，与自己和解，与世

也是一首治愈的歌，特别像懂你的老朋友，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一起来敲你的家门啊，手上还带着你爱吃的东西，和你聊了很长时间的天，并且告诉你，哥们儿姐们儿，不要再悲伤，这世界上能够让我们立刻快乐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于是你相信了他说的话，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从那个把你困住的井里爬了上来。因为朋友，因为信念，就是一根绳子，它可以把你拽出来。所以我们始终坚定地相信，也是在那些年的黑夜中啊，我们解决过很多失业、失恋、失意的朋友。如今呢，大家已经不怎么跟我们分析你们生活中的这类型的问题，以至于让我相信大家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像过去那样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啊，过不去的烦恼，现在似乎都解决问题能力在增强了。最近看到一段话，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因为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粽子呢再一次被大家就是提到了 C 位，说我们2026年啊一定要像粽子一样，就是粽子要绑得紧，煮得透才能香。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经得起煮才能出味道。那你对生活的从容和底气呢，你得像粽子一样有棱有角，温柔有料。还真是哈，在这些节日的时令食品当中，我最爱的就是粽子，就是平常也会很高这个吃一个东西嘛，就容易让你这个哎呀要消耗很多的千卡才能把它给代谢掉，所以就吃的比较少了。那现在呢，到了端午节，我发现这个粽子的品种啊还有样貌啊都开始变得越来越丰富了。这个端午节我和你一样啊，都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好好的放一天假啊，不应该是三天假，但对我来说六日没有节目嘛，所以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间就是明天晚上跟小宝我们欢聚啊，之后呢再一次见面的时间也就是大家上班的时间，明天晚上将会继续小宝和我们在一起的周四之夜。而且呢我们又要去到一个国家了，那这个国家呢就是西班牙。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选择这些国家，比如说第一次的阿根廷，第二次的法国，到明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去到的西班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挑选大家这个选择每一次聊的这个国度呢？事情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解析一下。因为呢阿根廷啊有四年没夺冠了，就是等于上一届他就是冠军。法国呢是八年没夺冠了，哎，德国是十二年没夺冠了，哦对，我们明天晚上是德国，我说错了，德国是十二年没有夺冠了，西班牙是十六年没有夺冠了，意大利哎呀这次就没有进入，但他也是二十年没有夺冠了。巴西呢是二十四年没有夺冠了，英格兰是六十年没夺冠了，乌拉圭呢是七十六年没夺冠了。这样说来，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也不过就是一二三四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国家获得过世界杯。可想而知这个世界杯的分量，以及为什么它成为全世界人们啊在这个四年一度的赛事当中关注程度之高啊，每个人都会被燃起来。就算你不爱看足球，但你身边的人也会突然间和你聊起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包括一些相关的产品啊等等。所以呢这一次啊，明天晚上我们要去的就是德国，因为他十二年没夺冠了。其实这一次呢大家也会有一些预测啊等等等等，很多人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全新的国家会获得这一次的世界杯呢？当然啊，很多人都有这种美好的愿望，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这些国家吧。

毕竟他们的这个足球实力啊，还有这个球星啊，都在这里呢。你说挪威的哈兰德他靠他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这支队伍走得更久吗？我觉得可以进入淘汰赛是没问题的，但是传统强队在淘汰赛的这个比赛当中，他的这些经验啊等等，我觉得其实很难有绝对的黑马啊。好多时候到了最后，越到最后你看下去还都是传统的强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美加墨世界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所以如果说在看比赛的时候没有像曾经那样就是我特别揪心啊，就是德国队输和赢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在乎啊，就是那个心悬在那里看世界杯，现在反而云淡风轻了。就是我看的时候我有一种别人感受说，哎，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乒乓球啊，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足球啊，就是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问我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跟这项运动或者说跟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从灵魂深处的链接，一个从骨子里的深刻链接，那其实你真的无法完全的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就是疯狂。我觉得体育运动是让人产生那种疯狂的肾上腺素哈，绝对飙升的，但如果没有那就没有啊。咱们都遵循这个年龄啊还有时光带给你的正常的走势，不刻意啊。所以以前你说我是世界杯球迷，我不认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好爱好爱。但你现在说我，你看不爱了吧。这个世界上打脸的事情时常有发生，但是并不排除在那一段时光当中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投入的，是被治愈的。

0: 来自门妮演唱的给小朋友的歌，你也可以听哦。听着歌曲，看到 Alan Lee 这位朋友问，昨天五百大巴客满了吗？拨开夜班的窗，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昨天不是估算了吗，我说昨天晚上也就470、480，没想到我现在估算可真准啊。昨天晚上呢就是470位，也不知道那30位朋友下雨天他们去做什么呢，今天晚上会不会来呢？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7号周三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咱们得发发力了啊，因为毕竟呢，明天小宝要到来，咱们第一首歌如果不是500的歌曲的话，会有点尴尬啊。所以还没有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朋友，如果听了好半天，觉得，哎呀，也确实哈，这老节目也不容易，来支持一下。

2026年四月，男左女右特别推出的500大巴之歌，来纪念我们的聊天室啊。每当集结500位听友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呢就会第一首歌放500的歌曲。和今天晚上刚刚到来的朋友说一声，昨天晚上没完成啊。昨天晚上呢只有470位朋友，也可以理解，因为昨天北京下雨了，再加上呢世界杯期间有很多男左听友，他们可能要早点睡觉，因为毕竟比赛经常是凌晨的2点3点啊，为了保证他们更好的这个睡眠，也许他们就没有来打卡。你们看我是不是很会给自己治愈？对，有些时候呢，我们常说在因上努力啊，在果上随缘，我们也很努力的把每一个晚上尽量的在内容上达到大家喜欢的状态，或者说是男左女右传统的配方，在这里你感到和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尽管男左不在我的旁边，但是他在晚上能陪伴你的那种氛围感还依然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刮风下雨啊，有一些客观因素啊，我们也考虑到其中啊，所以昨天晚上呢只有470位朋友。那今天呢听完这个500大巴，明天晚上家里面毕竟有嘉宾来哈，如果第一首歌不是500的歌呢，当然我也还会圆回来哈，但如果咱们能够一起努力让本周再来一个500的夜，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开心的，是不是？场上是啊，是一个很活跃的听友。其实你在这个聊天室中哈、啊，使劲的呼喊呢，也不是很大，因为大家都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呢，你可以平静一会儿。我刚才呢，悄悄的问了你一个问题啊，我很想知道你现在是单身吗？想给你做媒，好不好？

去大自然里找答案，它会给你很多你迷惑已久终于茅塞顿开的答案。来自黄雅莉的一首歌，这是为了让第四个时段哈，我们再上一点人，所以我今天晚上呢，就每一首歌之后哈，在第四时段呢都亮相一下。刚才为什么要说为这位朋友做个媒呢？主要是在聊天室当中哈，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位场上市啊，非常的活跃，上窜下跳，他就非常着急，就很像是这个在我们五百大巴上的这个现在叫什么协管员是吗？就是你在车上总会看到一个在维持秩序的，就很怕在车上有一些什么不愉快的点呢，他就会帮大家啊，有一种威慑力。我觉得你还是挺辛苦的，所以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婚恋状态。为什么呢？因为男左女右这档节目虽然不是一个婚恋节目，但是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男听友和女听友默默的暗送秋波之后搞对象成功的那是很多对儿，好吧。所以呢，咱虽然不是婚恋节目，但是咱们节目的这个土壤啊，孕育了很多幸福的恋人，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所以我也想帮场上市啊找个对象，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他很喜欢谁了。所以如果你要是有意的话呢，我就给你点破哈，咱们就一起帮他，这个就是一起参谋参谋。有些事情呢可能你自己意识不到哈，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点拨你一下，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推进得更好，也或者是让你更了解对方的心意。哎，这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事情哈。如果你在本聊天室当中默默地喜欢了谁啊，或者说想和他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事情呢，你都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很重要的联络员哈，我们的小隋，你就点他啊 ，Q 他。因为我最近呢已经让小隋通知了一些朋友，我们会一起录制《五百大巴之歌》啊，大家呢也准备好档期，到时候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呈现一版你们喜欢的《五百大巴》。那目前我们听到这个《五百大巴之歌》呢，它是李斯光，就是明天晚上拿着萨克斯来给我们演奏的李斯光先生，他和 AI 共同制作，并且呢，这首歌也是 AI 的一个结果。如果把它变成我们生活中我们真人啊，我们地球人演唱的，所以可能就要粗糙一些了，就需要我们大家真诚的真实的啊，真切的把它录制出来。这个呢你们就不用着急了啊，我们会让它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与大家见面，就是你们需要的什么上线啊等等等等，一定会让你啊变成手机铃声的。场上市啊说，丽姐啊，

常吸引人的点，然后被人家喜欢，即便对方不喜欢你，但是对方并不讨厌你的情况下，他也会因为你这份喜欢觉得今天很开心。那让你喜欢的朋友开心一下又能怎样呢？是吧？大家就是那种健健康康的，大大方方的，不用有太多的顾虑。我为什么常常说听情歌我会很羡慕年轻人啊，可以在这样的情歌中依然找到那些动心的、疯狂的，是因为爱真的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你们别看我爱的爱来的爱去，爱的不咋地哈，但是我真心的觉得爱本身是没毛病、没问题的。那我主要是人生可能就说，如果从人的八字来说，我就情感路上比较坎坷。哎呦，说的我自己都想笑。不重要了，你看我现在都不哭了，说明这件事情早已经不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了。我们还是要让课题

你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些时候也许答案就在你曾经埋下的时光里。今天晚上没想到吧，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这么多的惊喜哈，当然也是大家在一起呢，就很像是在原来的班级当中哈，哎，发现哪个男生对哪个女生，哎，频频的投去目光，或者说大家在笑的时候，哎，他突然间把目光望向了他，哎，这点真的挺准，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一群人当中，当大家笑的时候，你看向了谁，那个人就是你非常喜欢的人。就人在下意识中、潜意识当中，在你哈哈大笑的时候，一屋子人，你一定会望向那个你喜欢的。所以好多时候大家磕 CP 的时候啊，或者说看一些办公室当中啊，等等等等的这种小迹象的时候，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你可以参考一下哈。当然不要当事人不要压力哈，不要压力啊，大家都是好心啊，希望在这个2026年男左女右第19年的时候，也让大家的生活当中因节目有一些收获。毕竟小隋和 Sky 啊就在群里面呢，当初谁想过他们俩会组成家庭呢？谁想过小隋做的那个 low 卡啊，那叫一个 low 对吧？我们说的 low 并不是说他品质，而是一个男人的审美，就是他做一个美图秀秀的这个相框能有多好看，真的挺不好看的。可是人家就是执着，人家就是一个一个的做，一个一个的做，直到有一天哎遇到了李太太，肯定那天晚上在给他做这个相框的时候，就有了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哈，在群当中，在聊天室里，你喜欢谁，或者有了一些美好的小动作，你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帮你排查一下。对付年我们男左女右15周年的时候，那次聚会有一个男生超级帅，所以后来呢我也帮大家问了，孩儿都挺大了啊，所以不想了，我就帮你们做一个鉴别吧。虽然我没有见过场上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参加过男左女右的活动，我们为数不多的活动。小薇呢是很多活动都参加，非常积极，生活也是乐趣多多，就是把自己的日子照顾得贼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对爱情好像没有那么强烈想法的人。但是他要过生日了，就是后天啊，所以给你个小暗示啊。我们这不是相亲群，刚才有个朋友说，哎呀，我听你才知道你这是个相亲群吗？不是不是不是相亲群，别听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名字很像是好像和爱情关联很强烈，不是，是因为在这个19

这首歌哪个节目都不常播，哪个节目也不觉得跟他们有很强烈的感觉，唯独在我们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在听的朋友大声地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跟你讲，在节目当中听友们在一起有好几对儿，我生活当中我介绍了两对儿都结婚了，并且一儿一女。

0: 去年1月1号，好妹妹乐队推出了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爱在公元前》，一经播出，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就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也是我去年啊特别爱唱的一首歌。
1: 爱在公元前，
0: 尤其第一句，
1: 是黄昏，
0: 我的那些老姐妹们都非常的认同。
1: 是当年来，
0: 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
1: 爱在公元前。爱得缠缠绵绵，约好明天还要见，在这公元前。
0: 哎呀，节目的尾声啊，本来是想在我们的500大巴多多的拉一些朋友上车，没想到看到了一对儿，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牵手成功的男听友和女听友，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当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大家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了，对吧？不用再朦朦胧胧了。哎，场上市啊，我会帮你把这个想法在男左女右的一班啊，我们女生群当中呢和小薇说一下哈，很正常。我觉得双子女是特别的洒脱的，没关系，美女在人生中被别人喜欢不是一次两次了，这非常正常啊。耳朵尖的你们都听出来了，刚才不是西元前都出来了吗？哎呀，就不能够再稳一会儿吗？作为压轴歌曲登场的呢。今天晚上谢谢各位登上500大巴，但我看这个架势啊，好像还是不太够。所以如果你是刚刚来到节目中，我们还有1分04秒，也欢迎继续到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咱们最后助力一下，我看这就像490的样子哈。

0: 不适。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今天呢回来直播，哎呀，感觉好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大家了，真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最近大家都过得如何呢？今天晚上我们就畅所欲言吧。最近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发生哈，许多大事嘛。那比如说美加墨世界杯，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对我们太不友好了，因为这个时差需要倒很长很长的时间。那除非你是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然后你才会追着看直播，否则的话，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看一下这个录播重播哈，也是会很精彩的。反正断断续续的，这个无意当中得到的一些关于世界杯的消息，比如说哪个小组又爆冷啦，谁谁谁又这个异军突起啦，然后谁谁谁又进球啦，等等等等。反正总觉得呢，还是很精彩的啊，四年一度的盛世啊。如果你要是看了的话，或者对这个感兴趣。

你把我灌醉，一首黄大炜的经典歌曲，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看到大家的名字都在，很亲切啊。很久好几天没来了，大侠、豆妈，还有这个小豆豆，还有年达、陈明迪、葛维龙，大家都来了，欢迎樱木花道铃木。这好像啊，看到了几个新名字哈，还有好久没见的低温科技，欢迎大家。好，看到小豆豆说回家第一餐的鹤顶红，回家养病，前段时间细菌感冒，然而没好利索，去医院复查，急性鼻窦炎、急性咽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被紧急召回北京，大补多吃。我妈说吃好的，吃好吃的，把病魔赶走，退退退。好的好的，看了看到了，的确是很丰盛啊这一餐。看来这都是妈妈的爱。确实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就大家啊，如果要是比如说感冒了哈，一定要好利索，不然的话可能会反复。就像我经常也不是经常，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感冒，可能就咳嗽，然后慢慢的就没好利索，结果呢这几天又开始反复的咳嗽。我觉得这一次我要好好的上医院看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样让他赶紧好起来，彻底的好了哈。好，那这个大侠说分享一件这个星期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体彩啊，你是中彩票了吗？哇哦，好吧，那希望你这个能够赢啊，希望运气在你这一边。好，大猫也来啦啊，欢迎，还有 Y。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一起聊聊天吧，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也很适合夜晚，来自 Dika Jones， 叫做夜间独白。

这首歌来自 Dick Jones， 叫做夜间独白，就是很有格调，很有他们自己的个性的一首歌，就是很有一点迷幻，有一点小众，会让人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认为这首歌的旋律感可能并不是那么强，就并不是特别符合我们流行歌调式的那样的一个易于传唱的曲调，但是呢它的整个节奏啊，或者说它的编曲，我觉得还是很就是在我的审美点上的，所以也就把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你想看视频版的道道，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久没有视频直播了，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今天也准备了很多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哎，稍微动感一点呢，来自Justin 黄明昊带来的一首 Liar， 骗子，哇，这是被伤得很深啊。

爱我久一点，这首歌来自李玟，是一首老歌啊，然后呢也是很动感，有点 R&B 的这种感觉啊， R&B Hip Hop 在里面的啊，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呢，这样的节奏就会觉得很洋气，即便是一首老歌，那你现在听也会觉得一点都不过时。然后刚才呢也在跟大家聊着说本届世界杯，看到不喜说昨天下午看世界杯直播时一回看，看的是西班牙和佛得角，真的是非常佩服佛得角的那位守门员，哎呀啥时候咱们男足也能进世界杯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日常许愿，然后大家都很佩服。刚才看到大侠也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一战封神，他都已经40岁了还这么拼，我就觉得虽然我没有看啊，但是也看了这个消息，就说他简直就是门神一样的存在，然后就觉得我就说除了热爱，我没有更多的语言去形容他哈，去解释他的这种行为的理由哈，那当然就是热爱啦，就是我一定要守好我这个每一个，守好我每一个门，不能让你进球。对，然后呢看到也有说他其实本来呢俱乐部都要跟他解约了，结果呢一战封神，不知道接下来，我觉得命运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一个契机，哎，不经意之间你就横空出世了。嗯，那还有大家也聊起了上一届的世界杯，说这个熬夜看总决赛阿根廷和法国，我的妈呀，太紧张太刺激太好看了。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直播版，然后就跟大家畅所欲言。现在呢，其实我还是这个直播间的电视停在了 CCTV5， 哇，然后看到了刚才各种这个高光的时刻，就是世界杯的高光时刻，这是应该是上一届世界杯吧。其实我也分不太清，但确实是能够看到那一份热血，然后还有这个那一份怎么说呢，就像大家说的坚持，尤其是很多老将，不管是 C 罗也好，梅西也好，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佛得角的守门员，他已经40岁了，还在这样拼命的去坚持，去打好每

一场比赛。我就觉得大家说的很对哈，坚持比什么都重要哈。看到了播报说1点钟 K 组是葡萄牙对刚果金啊、这就是大侠刚才说的，说要看一下40+的 C 罗表现怎么样，加油加油啊！好吧，我相信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待会儿进行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那么现在我们切回到我们的音乐主场。好了，下半段呢还是给大家送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邓紫棋重制版的《爱你》。其实这首歌呢，在重制版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它做了很大的调整和改编。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这也是重制版的一个版本啊，做了比较大的改编，然后编曲呢也是加了更多的节奏在里面。然后刚才跟大家聊着，因为现在这个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世界杯哈，这样一个全世界的赛事。对，那我刚才就说，我说哎，不如大家来五奖竞猜，对，来预测一下，你觉得今年谁会夺冠？然后呢，四强分别会是谁？但是我在想哈，现在因为是小组赛嘛，然后又这是在小组赛就已经出现一些像佛得角这样的冷门了，也让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不可控性哈。那于是在预测的时候可能还想不到那么远，但是我们可以没有关系哈，就是发散一下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好吧，如果你要也这个想要预测的话，可以跟我互动交流，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啦。

这首经典的草蜢乐队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就想到他就是会看过家有仙妻的朋友一定会想到哈，家有仙妻这里面的一些情节，比如说大侠说啊，就想起那个手镯，我说什么手镯，因为我没有看过家有仙妻，但是呢这首失恋阵线联盟确实是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嘛，然后当时呢这个剧很火，所以呢这首歌也很火，其实本来呢他们两个都在各自的领域都发光，结果就是拼在一起之后达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然后刚才会夺冠我这个其他的这都是一些老牌的冠军球队啊，看看今年会花落谁家呢，但是现在来说预测真的是也没有说是一个

这首来自阿肆的《如水》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啊，我觉得符合阿肆一贯的这样的一个作曲还有编曲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这首歌又更偏流行一点，少了他之前的那一些比较诙谐呀、啊、或者说略带一点这个黑色幽默的感觉，而是很真诚的去发自内心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是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好，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啊，下一首歌呢我觉得很有夏天的感觉，那就是周董周杰伦的《稻香》。

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名字很长，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很浪漫的一首歌。那最后呢，哎，不想说再见，但是也要结束了。不过这首歌呢，我觉得送给一部分朋友应该是很合适的，来自周深的不想睡，待会儿还有世界杯。对，如果你要是想接着看球的话，那么现在就不要睡了，还有一个小时就可以看下一场直播的小组赛了。好啦，那么今天晚上的午夜情歌就陪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陪伴，那就祝大家晚安吧，拜拜，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餐。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

0: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
1: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局地的阵风达到六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1: 现在各位依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又到了周四了，我们的音乐主题日。说实话啊，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过很多次了，常聊常新，总能收获一些宝藏。
0: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这次又把它拉回来哈？因为前两天毕竟让大家说一下自己的高考的金句，
1: 对，
0: 基本没说出几句来。
1: 但是你要问我歌词，
0: 哎，我就不困了，是吧？也就是充分说明，你看你主动记忆的东西，
1: 对，
0: 和被动记忆的东西，记法和记的时间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跟工作有关系吧。你看咱们两个的工作就是跟音乐相关。
0: 不，咱们今天不是问小耳朵吗？
1: 是啊，
0: 这个话题才抛出来，你自己看已经有多少人发出来了，对不对啊？
1: 那就别卖关子了，赶快来介绍一下吧。有请小左，看一看我们今天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聊点什么。
2: 有没有哪一刻耳机里边的一句歌词刚刚飘进耳朵，瞬间就像被狠狠击中，心脏猛地一颤？可能是深夜 emo 时戳中心事的短句，可能是失意的时候忽然治愈你的温柔文字，也可能是和朋友合唱时瞬间破防的那句。我们总在不同阶段被不同歌词打动，有的藏着暗恋的小心思，有的写进生活奔波，还有的光是念出来就满满的热血。不用长篇大论，分享一句最戳中你的歌词，顺带说一说它在哪一瞬间治愈打动过你，看看有没有人和你拥有同款

0: 哒都出来了。你今天是说歌词好吧，别给我哒哒哒了啊。
1: 好好好，
0: 所以确实有点难，因为确实可能金句就是那一句，
1: 嗯，
0: 有点像考你一首唐诗的那个精彩那句以后吧，
1: 是
0: 不问你后面那句是吧、嗯、哎，上面一句是啥来的。
1: 但我也就是感觉到了今天可能会频繁出现在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当中的一些作词人，
0: 嗯，
1: 肯定有唐田，
0: 嗯，
1: 还有方文山，
0: 嗯，方文山，哎，这还用你说吗？这几位都是大家呀。那刚来，现在问一下，
1: 嗯，
0: 刚才朋友别哭是谁的歌？
1: 那
0: 谁的歌都不记得。小曲库今天败了呀，小曲库。
1: 那你说
0: 吕方嘛？
1: 啊，对，对，
0: 啊，毕竟我，
1: 毕竟我不是
0: 那个时代的人，
1: 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对这些经典老歌不太熟悉。
0: 哎，但是比如说我问你，《光亮》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啊，它的歌词是什么？
1: 头前路映旧。
0: 哦，你还可以啊。
1: 对啊，这是戏腔的那一段嘛。六百年来沧海一梦。怎么样？
0: 太不容易了。
1: 卡上了吧？
0: 确实太不容易了。来，我们再看看刘义祥啊，今天来了一位这个在美国学习的高中的朋友啊，他说：“两位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是一个在美国学习的高中生，现在正通过听听 FM 收听直播。
1: 哇哦，
0: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歌词是《讲不出再见》里面的那一句。
1: 嗯，
0: 哇，现在小朋友也是在听这么经典的老歌，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啊。
1: 嗯，
0: 讲不出再见里面说，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
1: 嗯。

0: 天鹅黑这首歌曲词曲搭配的这么美妙，我问你，你记得最美妙的一句歌词在其中是什么？
1: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0: 奋不顾身，哎呀，把玉子逼成啥样了？
1: 你是这得从唱的那个调里面迅速切换过来吗？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0: 对，
1: 我以为这就是
0: 我所追求的时间。
1: 对，
0: 哎，我觉得你这个，你看反应还挺好的，你问我。就是 TOO 没有 O 啊
1: 然后再要多一句就是 TOOOO
0: 哎，所以这首歌曲呢叫做天黑黑啊，就当时呢可能也是第一次知道了这种发音的这个区别呢，觉得好像在这儿显得特别特别的合适啊。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被击中最打动你的一句歌词是什么哈，大家可以不妨继续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今天呢不光让各位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要给各位送出奖品。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音乐厅来提供的音乐剧版的音乐会《白雪公主》，价值299元的演出票2张啊。
1: 6月24号，德奥音乐剧明星贝姐领衔中外演员还有青少年剧团同台演绎经典童话，在奇幻的舞台还有动人的旋律当中，重新发现爱、勇气和光明，和您共赴这一场。

0: 想的成绩，所以屋顶上是不是踢出来一个爆冷的成绩的话，大家都会说屋顶上已经站满了人了。
1: 昨天基本
0: 哪个哪个队的球迷都已经站上去了。
1: 啊、对，昨天基本还没有什么爆冷吧，而且昨天的比较厉害的一条信息就是昨天在我们
0: 节目正在刚结束的时候，
1: 刚结束以后，对，然后呢，阿根廷那场比赛当中呢，一共进了三个球，
0: 对，
1: 定睛一看，全部都是梅西一个人打进的。
0: 是的，我虽然还没有完整的看那个比赛，但是突然一看手机当中的推送，说梅西帽子戏法。我说认真的吗？
1: 不是，
0: 虽然我的这个足球知识水平有限，但是 PD 也教过我什么叫帽子戏法。
1: 是，
0: 我说这么厉害吗？一个人，
1: 而且关键是这个梅西呢，昨天进球以后，就是他没有帽子戏法，就当他当时进了一个球哈，你就可以看出媒体对他有多么偏爱。
0: 嗯，
1: 媒体的纷纷发了一条说梅西进球了，我心想梅西进球了，这是一条新闻吗？
0: 那也很重要啊，对吧？
1: 好了，昨天的梅西确实呢拿到了一个帽子戏法，而且确实现在已经是独揽世界杯现在的
0: 射手榜第一位，射手王
1: 。不光是这一届的射手榜，历史射手王，他现在也是第一位哈。
0: 哇，厉害了！
1: 所以呢，后面看看姆巴佩啊这样的一些球员能不能追上他。但是呢，说完梅西，大家自然就想到是另外一位球星 C 罗也来到了现场。来，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已经完赛的第一场呢，凌晨1点钟。K 组的一场比赛，来自于葡萄牙和刚果的比赛，那也爆出了本届杯赛比较大的一场冷门哈，也就是这一场比赛大家都觉得葡萄牙应该是手拿把掐，
0: 是的，
1: 能够战胜对手，但是呢结果最后1-1打平哈。
0: 41岁的 C 罗首发打满全场了，也成为全球第一位6次征战世界

0: 今天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比赛的是7点钟开打的加纳对于巴拿马的比赛。来，鱼子给我们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1: 哎，奇怪，今天小红书怎么不给我推送了呢？稍等啊，
0: 这场比赛没有这么重要吗？
1: 哦，我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比分还是0-0，
0: 还是0-0啊，双方暂无进球。那加纳的这是5次征战世界杯了，巴拿马呢仅是第2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但是这场比赛完了以后，今天早晨10点钟呢，会有一场乌兹别克斯坦迎战哥伦比亚的比赛哈。这两场比赛结束以后，第一轮小组赛终于是完全落下帷幕了。
1: 所以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已经全部完成了小组赛首轮的比赛，就不再会出现了一个球队的名字说，这是哪个国家的这种情况。
0: 大家基本都记住了，什么海利、佛得角是吧？库拉索
1: 对
0: 啊，还有刚才刚果金啊，基本大家都知道了。
1: 但是你看哈，我就觉得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哎呀，真的太会编了。不是因为我是这个单位的我才这么说。你看这两天我们在看世界杯，
0: 是你认识编公众号的人？
1: 对，她是我的好姐妹。不是了，就是你看这次的世界杯，大家进入世界杯时间了之后呢，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新闻也都格外的去关注。比如说刚刚你提到了佛得角啊，库拉索啊，你看昨天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一条推送就是专门写出了佛得角、库拉索、刚果金这些世界杯的冷门国家也有大牌音乐。所以来专门给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音乐编辑李维，介绍了这些冷门球队国家的一些大牌音乐。比如说海蒂有2位就是非常有名的，甚至被很多的众多的欧美大牌歌星都奉为偶像的这样一个嘻哈的歌手吧。
0: 叫做啥到最后没说出来，
1: 怀克里夫金。这样具体的请大家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
0: 鱼子语速的快慢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心理变化，知道吧？念得顺的时候这个语速如飞，是吧？
1: 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编排嘛，就带我
0: 是
1: 你看把我最喜欢的音乐和足球联系起来了，我也很感兴趣。
0: 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音乐啊，也算是一种音乐早餐了。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国内很多早餐店，大家现在出去可以看一下，增加了世界杯观赛套餐。

0: 要还要再帮他宣传。但是我就一直很想推荐给杰哥的是，现在每次去到加州以后，包括之前我们跟他连线，他都会说啊，加州的阳光实在是太晒了。
1: 对啊，
0: 那何止是加州，现在咱北京也很晒啊，因为到了夏天了嘛。所以呢，每一年在夏天准备赶上618大促囤防晒的朋友们，今天在618当天就给大家把福利拉满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防晒界的扛把子。

0: 299，买两只更划算，直接399全部拿下，平均一只下来还不到200块钱。
1: 是的，很多人觉得这个偶尔晒太阳没事啊，这个其实应该是有点误区的，是比较不太重视防晒。夏天呢，尤其是这个紫外线穿透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不管您现在出门是不是随便晒一会儿，比如说刚才还是阴天，忽然这个阴雨，
0: 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是忽然拨开了阴，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暴露的铺。

0: 们肯定最怕的，包括女生最怕的就是晒黑、晒长斑，时间久了还会催生细纹，加速皮肤老化。所以呢，想要整个夏天皮肤都白皙透亮，那第一步就肯定要把防晒安排到位啊。所以呢，兰蔻精纯系列妥妥的课代表，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款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四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所以不管大家是上班通勤还是节假日逛街出游，这个防晒力是完全够用的。并且呢，之前的时候每次提到黑绷带才会提到的那个养肤的成分，
1: 对，叫做皮塔拉
0: 玻色因，
1: 好，玻色因，哎呀，
0: 白交了，
1: 记住皮塔拉了。
0: 在兰蔻精纯系列的这个防晒里面还添加了
1: 玻色因，玻色因，

0: 多。但是今天的话给大家安排上的一支299，两支399，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也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那效期肯定没有专柜那么新鲜啊。
1: 对，
0: 效期的这一批货的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呢，我觉得整个50毫升的那个对我来讲，这一个夏天完全没问题了。
1: 嗯，平常1400左右，所以今天的618的破价秒杀，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防晒，50毫升只要299，入手2支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再登录一下北京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防。

0: 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哟，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2: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1: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2: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1: 嘿，真棒。
2: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3: 4008-0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早安音乐秀，
5: 早安音乐很爽。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来往之间，很多人又度过了自己某一个青春时刻。所以，什么是青春呢？时光倒转，20岁的我可能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不就是正在进行的当下吗？那个时候，我在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那段话极为有名。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失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21岁生日的时候，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没错，这就是我当时的状态。虽然生活也会常常沮丧，但大概只要还有欲望，只要还没被锤，就还算是个青年吧。当然，如果是在文艺作品当中的青年人，会拥有绝佳的巅峰。